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2: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继续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深意。
3: 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此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入主妇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然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然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然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这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6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30多岁啊，或者40多岁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写下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就是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反正是因为想写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写着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这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
0: 嗯，
1: 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些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哈、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哈、啊，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这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哎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认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0: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1: 比如就像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跟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棵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0: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 好，经历了一些故事，是不是？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1: 嗯，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她一起去做。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她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0: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1: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是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有。

0: 呀，京广路隧道啊，它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嗯，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
0: 嗯，
1: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嗯，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0: 嗯，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1: 有新的经历。
0: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1: 嗯，
0: 会影响更多人。
1: 嗯，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一定会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燃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 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

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绵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绵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绵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的人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

0: 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啊，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1: 做得很不错，
0: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啊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有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的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1: 也是这个样子。
0: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出租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1: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0: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

0: 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1: 还是做起来了，是不是？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
0: 嗯，
1: 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0: 哎，是的，
1: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嗯，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
0: 嗯，
1: 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就一整套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力。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0: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 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

0: 那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0: 目标
1: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嗯，
1: 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0: 嗯，
1: 就您看来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嗯，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啊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1: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0: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呦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内耗。
1: 嗯，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内容而言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0: 人工，对
1: 对对对，可能就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他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剪断，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
0: 嗯，
1: 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 让他们一下子
0: 提起劲，
1: 哎，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0: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但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哎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哎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1: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0: 当然，
1: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0: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看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哎，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1: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燃主角，是不是？
0: 对。
1: 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的时候，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1: 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 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后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啊、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啊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0: 嗯，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30000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宁，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唱响全民期待已久的喜榜赛，国际唱将 JC 携脍炙人口的两首金曲实力喜榜，八位在线歌手严阵以待，开大防守，最终 JC 喜榜成功，魏如萱遗憾惜别舞台。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JC 带来的 My Way。 时隔多年重返节目舞台，依然是以极具感染力的演唱，为现场的观众跟屏幕前的乐迷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听觉盛宴。而这一首 My Way 曲风铿锵大气，标志性的超强穿透力嗓音也是极具冲击力，转音跟爆发力把控得非常的精准，舞台气场全开。接下来这位歌手可以说在这一期跳出了演唱的舒适圈，以极致状态打磨每一首歌曲，尤其是在这一期带来的这一首感动全网的《阿麦维》。

尤长靖用歌声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把思念之情娓娓道来。这首歌曲不仅收获了很多主流媒体的推荐，也是让这首歌曲等相关的话题连续登上了热搜。而其他在线歌手同样是持续精彩，惊喜不断。上周的周冠军、齐豫本场是持续稳定输出，倾情的演绎国民经典，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齐豫用故事感唱腔重新定义这一首《大海》，他以这种澄澈绵长的歌声回望经典，致敬张雨生，以歌寄情，以乐传思，温柔又有穿透力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治愈感。有网友就评价，岁月从不败歌声，齐豫版的《大海》温柔又悲壮，是独属于时光的高级质感。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手2026第二期。那么这首期呢，窦靖童带来了 Don't Break My Heart， 那么在第二期他又再度献上独一无二的电台情歌。

在窦靖童的歌声里面，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的父亲窦唯的这种桀骜不驯，还有他的母亲王菲的这种空灵和随性。这样的嗓音，随性高级的演唱质感，歌声细腻入魂，也是触动我们每一寸感官呢。当然这一期我觉得也是延续了上一期的舞台的水准。杨文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二期，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带来的《知道》。在这首歌里面，他以超强的嗓音爆发力，稳定无瑕的高音输出，层层递进的情绪，让整个作品直击人心。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

0: 上他们唱。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6: 让我如此美丽，
5: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6: 惹人住，
5: 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武林外传》的电视大屏上线，咱做人的抗战剧，每天两集看个够。《武林外传》将于今天啊正式登陆到晋江电视台电视频道，每天呢两集连播，终于可以在大屏上面追这部咱做人的大戏了。那在每天中午的12:20，两集更新，锁定频道，不见不散。网络抢先看怎么看呢？想一口气追完，爱奇艺 APP、奇异果 TV 已经全集上线了，全集免费，随时随地想看就看。武林外传呢，将镜头对准晋江武林华侨家族的命运沉浮，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的传奇，青梅竹马的情愫在战火当中摇曳，家国的抉择的撕裂让亲人反目，谍海暗战的凶险步步惊心。9.18事变之后，爱国华侨纷纷的停建洋楼，回家赎难啊，将毕生的积蓄倾囊而出，来支援抗战。南洋侨商隐秘潜伏日伪内部，在我党领导下展开生死谍战，更有风林火山杀手前行，死而复生的谜团，多重身份的伪装者，让武林古厝步步惊心，杀机四伏。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咱做人的故事》？晋江多地取景，真实的华侨抗战历史改编，谍战悬疑拉满，多重身份死而复生，潜伏暗战，每一集都有新反转，家国情怀动人，爱情亲情与家国大义的撕裂，看他们如何抉择。烽火燃侨乡，谍影动武林，看赤子以热血守山河，以信仰赴使命。12:20，锁定晋江电视台电视台频道，爱优腾短剧场，每天两集，共赴一场热血和荣光的时代之约。

最近油价涨得还是有点猛啊，昨天很多人排队加油，据说加油站的油都没有了。昨天大家都去加油了吗？还是提前已经加满了油呢？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说一个关于油相关的问题啊，加满一箱油三个月都没有用完会变质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啊，有朋友问啊，车子上次加的油隔了三个月都没有用完，剩下的会不会变质坏掉啊？咱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汽油多久会变质？先来看一篇论文啊，里面有说到，邓亚飞《燃油氧化安定性快速评价方法研究》，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论文。油品在储存以及使用过程当中会跟氧气接触，性质发生不可逆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酸值的提升，会粘稠，不溶物变多，油色变暗等等。就跟咱们买水果一样啊，放一段时间，可能颜色味道就变了，甚至呢发臭长毛，是不是？所以呢，汽油确实是有保质期的，但所谓的保质期跟很多因素有关系，汽油成分、添加剂的不同，实际储存的时间也会产生变化，而且不同炼油厂出厂的汽油实际的储存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哦。不过呢，汽油的质量都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增长而下降的，想要完全避免汽油变质，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啊。结论，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哦。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变质？那除了汽油本身的成分，储存条件也会对汽油储存的时间造成影响的，也有论文里面有说到。汽油安定性影响因素的浅析，来自于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7年。我们说温度、氧的浓度，还有金属的催化的作用，光照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汽油的变质速度。咱们举个例子啊，温度升高，汽油就容易变质，而且温度每升高10度，汽油氧化升焦的速度就会加快2.4到2.6倍。

另外咱们说的大多数的金属，比如说铜、铁、锌、铝、锡等等，对汽油氧化也有催化的作用，加速的作用。所以说呢，如果汽油全部装在金属的油箱里，保质期会比装在塑料油箱里面的更短。不过这个不用担心，现在的汽车用金属油箱的已经非常少了。第三个问题，如果用了变质的汽油有什么影响？那万一汽油变质了，咱们直接拿来开了，对车子有没有什么影响？也有论文，我们来关注一下。油品储存过程当中变质的原因分析以及防范措施，来自于科技世界的论文。使用变质燃油会粘接或者是堵塞油路、喷嘴、阀门、火花塞等等这些地方，造成供油困难。而燃烧的时候呢，更容易产生积碳，造成功率下降、排气不畅、带油带烟等等，反正不是

穿了一件隔热服，也有论文统计过数据哦。热传导污染温度的效应来自于农业工程学报的论文。温度升高的时候，地表的下面五公分深的地方都要地表下五公分深的地方都要花费2个小时才能升到和气温相近的温度。在天气热的时候，把车子停在地下，能够有效地防止车子里面的汽油被烘热给热坏掉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油加满一点，听起来很扯吧但是这就相当于尽可能地把油箱里面的空气给减少了。空气里面有氧气，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空气少了，油箱里的氧含量也就低了。通过让汽油减少和氧气的接触来达到延缓汽油变质的速度的一个目的。要是还不放心的话，也可以长时间停放前先来做一个油箱的清洁，因为汽油氧化生成的胶质啊，本身就具有这个催化氧化的一个作用。如果长时间不清理，那油箱里面的油会坏得越来越快。

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晋江梅岭街道世纪大道迎宾路段南向北发生事故，车流量大，请提醒注意。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关于加油方面，很多朋友说啊，如果是刚买的第一辆车啊，第一次去加油站加油，有哪些地方要注意？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加油不要加太满，每次加200就行？这话可不可信？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啊。阿忠说比较贴心啊，知道一年两箱油的车主过完年就要封车了，特意啊来一期节目提醒。启晨说所以说石油在地底几亿年都没有变质，加在车里几个月就变质了是吗？石油和炼化之后的调和组分油那是两回事啊。石油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也可以是长期的变质之后的一个产物啊。珊珊说我长辈的一个这个朋友啊，他是两桶油一个研究所的汽油质检员，刚退休啊。我说汽油是有保质期的，他说我干这行几十年了，第一次听说汽油有保质期，我就没有跟他犟。

一说再过几年就是一年两回电了，哈哈，那也太省电了，还买啥车。2024说一箱油放了两年了，去年检前保养的时候还问了问师傅要不要把汽油也换了，他说不用，主要得换机油机滤那些。放太久了，这个车胎的失源也得重点关注一下啊。小 T 说，官方建议0W-20的涡轮车开了几年之后加5W-30会不会保护得更好？不用开几年啊，现在加30的粘度的啊，并且符合厂家要求标准的汽油机油啊，也会在高温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保护得更好一点，但对于普通人代步来说区别不大的啊。厂家说用20就可行，只要不是特别激烈的驾驶，一直用20粘度的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大家的留言我们在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你一起来说说车，说说你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需要提供建议和帮助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这个油品会不会过期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关注非常的高。还有朋友说到，哎，不同的油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是这个乙醇的汽油哈、啊，那种的汽油放的时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没错。我们也说到了汽油多久会变质啊？3个月啊，所以呢，一般如果长期的不用的情况下，建议要不然把油加满，要不然就停在地下停车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当然，建议还是啊，这个规划好，大概会用多少，然后呢，来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叫提前的准备。

Steven 说，最近感觉汽油的保质期变短了，或者油品变差了，大概不到两周加一次。最近加油之前感觉动力不足，加完油就好了。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或者状况没有那么明显，可能但是心理因素可能占主要的，就像洗完车之后感觉车子开起来更新更丝滑了一样啊。阿陆说啊，元旦加的一箱油到今天还剩四分之一，维持这种加油频率三年多了，目前汽车没有发现异常。对，咱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是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是上限，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也不需要怎么特别的注意啊。Z 说，其实也要分油品的，比如说河北的油乙醇汽油不禁放啊。北京不光是纯汽油，还是精标油，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油品了。咱们福建也是这个纯汽油啊，像湖北、河南，这些油都是这个乙醇的汽油。

阿龙说，我的摩托车就是加满油停在地下的。哎，这个很好，有地下室来停啊，非常不错。 A 说，家里有一辆13年的 Polo， 跑了8000公里，猜猜里面的油变质了没有，但总归车况很新很新了哈。东波爸说啊，这个怎么说的，这些论文可能时间跟现在是不是有不一样啊，新国标下的燃油会不会更存在差异啊，总体上啊，大面上肯定控制得更好了，只要不去来历不明的移动加油车、私人加油站，就不用担心啊汽油变质的问题，绝大部分人也用不上。彭华说，我2个月才加一箱油，上下班来回10公里，看来路况还是不错的。东说，我去年夏天就是2个月加一次油，还是开啊2轮的新能源比较省，小电驴是真的省钱哈。

啊，宝丽说哈，油也会热胀冷缩吗？那是当然的。超然说，我的车停在那儿9个月没动了，车里的显示屏都蓝屏了，后视镜也不自动折叠了，但是启动之后油还能够跑，烧起来肯定没有问题，无非是燃烧效果没有新的那么好了。啊，车是放坏的啊，所以呢，建议一个月至少要动一动啊，10公里左右，让这个车跑得酣畅淋漓一点啊。为了未来而奋斗说啊，纯汽油3个月以内没事儿，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很短，油啊，也就是酒精水分层就坏了，不能用了。他说我的是这个可油可电的，是吧？嗯，20天加一次油，不存在过期油，混动车就麻烦了，还要担心汽油过期啊。乙醇汽油的小伙伴开着混动车就更要注意加油时间了。还有朋友哈，这个说 France 说300公里的油哈，从初二到现在还没动过呢。不过明天油价已经上涨了，顿时底气足了，囤了一箱是吧？油是底气，电是日常。自由自在说，混动车5个月没加油了，每天充电跑啊。

秋云夜月说，不同型号的油怎么说呢？同个加油站区别不大啊，因为都是调和组分的油哈，但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区别，取决于原油成分，还有炼化厂加工的技术等等。好离谱说，停了一个月就变质了，那也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夸张。好好说话说电车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电应该不会变质。天天说是不是时间久了这个油会堵这个燃油滤清器会有影响啊？文刀 C 说重氮气进油箱或者丢几个干冰哈、啊，这不行哈、啊。

好，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2025年的车企的销量排行榜，盘点的品牌有北汽、长城、领跑、小鹏、理想、蔚来。北汽集团25年卖了175万辆，竟然超过了长城，啊，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其实北汽一直是闷声发大财，满大街的国产奔驰，那就是北汽的摇钱树，还有北京越野、奇虎、享界都是北汽的牌子。如果告诉你啊，上面这些都不是北汽的销量大头，你信吗？北汽的销量大头其实是商用车，北汽福田。北汽福田单一品牌销量65万多，都快赶得上奔驰加现代的总和了。今天北汽的看点主要还是新能源，奇虎和享界哈，这两个牌子肯定要发力了。之前这两个牌子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不想跟巨头正面竞争，出的都是一些剑走偏锋的车型。二五年之后呢，感觉奇虎还有享界醒悟过来的，一个要做极致性价比，一个要把调性做上去，这就对了。长城汽车2025年的声量很大，魏建军亲自下场宣传，但销量仍然没有爆发。全年卖了132.37万辆，虽然也过百万了，但是你要知道啊，25年初啊，长城定的全年销量目标是多少吗？是400万。你没听错，400万，也就是说25年只完成了原定目标的33.09%。问题出在哪儿？主要是在新能源市场没有全面开花，大家对于长城的印象还是油车，甚至再具体点就是燃油的 SUV， 再具体一点就是 H6。 当然隔壁的坦克系列卖的也不错，但总体销量还是哈佛给支撑起来的。哈佛全年卖了75.8万辆，坦克23万辆，皮卡18万辆，魏牌10万，欧拉4.8万辆。不过呢，长城这边还有一个彩蛋，也就是全年销量132万，其中50万是出口海外，这出口比例再高一些，那就跟隔壁的奇瑞一样，基本上是国内国外1:1了。今年长城这里的看点啊，是前不久发布的硅源平台，兼容 PHEV、HEV、BEV 还有 FCEV、ICE 五种动力形式。26年呢，肯定是长城各款车换新的一年，新平台、新动力，智驾智舱肯定都要全面升级。长城今年绝对有看点，值得关注一下。接下来就是新势力了，领跑绝对是2025年的一匹黑马，卖了59.66万辆，虽然不算多，但在新势力车企里面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03%，可以说25年领跑的成绩相当亮眼。实际上，领跑属于吃了新能源时代的体系红利，把上下游整合到一起，各款车型之间的零部件通用率是相当的高。说白了啊，几万的与几十万的这个车型，你也感觉不出来多大差异，所以领跑的问题也很明显，想冲高端，想提升利润很难。26年领跑会往大车、高附加值的车型上转，小车不会是它的重点，所以大概率你会有种感觉，领跑的车变贵了，具体值不值就得一车一议了。小鹏2025年的表现也不错啊，卖了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今天小鹏的战略就是精准定价，技术下放，产品补齐，实现爆发。在一声声的量载当中，小鹏呢很容易迷失自我。实际上小鹏的产品结构很有问题，要知道卖出去的42万辆，那其中有17.6万辆是 M03， 占比40%。要知道M03 是小鹏最便宜最低端的车型，如果这种销量结构不改变，那么雪佛兰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因为雪佛兰当年就是开足马力生产低端的赛欧，总销量数字是好看了，但雪佛兰的品牌调性也一落千丈，再也回不去了。

啊，再来看一下理想汽车，2025年的日子不太好过，全年销量40.59万，下滑了8.81%。要知道，这还是理想上了 i8 和 i6 两款纯电的新车，而且 L 系列全面换新 ，Mega 也加量不加价的前提下，市场还是不买账。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是增程的红利消退，整个增程车的市场份额从10.7%下滑到了9.8%。对于主售增程车的理想来说，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它。其次呢，理想 L 系列的外形套娃，理想全系内饰没有差，审美疲劳，外加高级别车型没有体现出了身份差，这就导致了入门车型出货量大，高级别车卖不动的情况下，再加上 i 系列和 L 系列的价格重叠，内部又出现了一换一的竞争，稀释了销量。说到底啊，理想这里就是增程车的市场萎缩，纯电车转型受挫。其实理想纯电的底子是挺好的，就是 i 系列的产品设计太挑战传统的审美了，而且 5C 的超充的布局也很超前，可并没有把这张牌打造成杀手锏。听说2026年理想本人亲自下场，内部管理层大变革，咱们也是期待一波。

最后就是蔚来汽车，全年的销量32.6万辆。虽然新势力车企里面的销量不算高，但你要知道蔚来平均的单车的价格更高。今年乐道的 L90 全新蔚来的 ES8 都是爆款，实际上隔壁的萤火虫也卖得不错。蔚来的换电模式像是一个机场，之前只能蔚来一款飞机停，现在乐道萤火虫也可以停了，但这三款车在不同的蔚来换电站兼容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三个品牌没有价格的重叠，定位也是不同人群啊，这个打法非常的准确哈。可以说蔚来在2025年算是有了一个上升的好势头，但具体能否借势继续的放量冲高，那就得看后续的这个技术还有体验如何升级了。如果蔚来能够稳住高端的形象，乐道能够成功的放量，萤火虫能够打开市场，那李斌估计睡觉都要笑醒了。咱们说到这个成绩单最大的价值呢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谁赢了，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而是要提醒一句，买车先选公司再选车型。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年真正决定你用车体验的不是智仓智驾，而是这家车企还能不能陪你走到换下一辆车的那一天。

郑先生啊，他说不要买边缘品牌，尤其是七到八万的极狐哪吒，还有十万的高和。兔八哥说，刚才跑在我前面的时候啊，三辆大面包车都是，其中两辆都是福田。I'm so lonely, broken angel, I'm so lonely, listen to. 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伟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二集。
2: 村里人说，红军后人是一家，我家吃啥你吃啥。在乡亲们你家一袋米他家一把盐的帮衬下，我也长大了，能跟着阿妈上山挖竹笋了。
3: 阿妈，阿妈，你看我挖的这棵笋多大呀！哎
4: 呦，我的山儿真能干！来来来，放在背篓里啊！来，
3: 阿妈，这山上为啥有那么多的竹笋呢？
4: 下了一夜的大雨，它们呀就全从地下冒出来了。背篓已经装满了，我该回家了啊！
3: 阿妈，我还没挖够呢。
4: 山上的竹笋啊是挖不完的。哎呦，还真是挺沉的。
3: 阿妈，我帮你拖着。
4: 哎，好孩子。哎呀，山儿啊，雨后路滑，要小心点儿。你看这竹子，也是一场雨后就长高了一大截。
3: 阿妈，下次再下大雨我也在雨里淋着，第二天也能长高一大截，就能替您背竹笋了。
4: 好。哎，要是那么容易长高啊就好了。
5: 想办法救人呐！
6: 好，在哪儿呢？
3: 在那下面。
7: 啊，弟弟，你别哭，你别哭，我阿爸来救你阿妈了。
3: 阿妈，阿妈，
5: 梅娘，
6: 梅娘。
5: 被树挡住了，可是这坡又陡又滑的，可咋办呀？
8: 别急别急，这样我去砍一颗竹子，你们等着。
5: 哎哎，梅娘，你别急啊，虫姨爸这就下去把你拉上来。
7: 十二弟弟，我阿爸一定能把你阿妈拉上来的，你别怕。
8: 梅娘，我只能下到这儿了，我把竹竿伸给你，你抓住啊！怎么样啊？能起来吗？
5: 能，我能动。抓住竹竿了。
8: 好。坡上又湿又滑，你慢点啊！哎呀，你别管那个背篓了。哎，小心！慢点。
5: 谢天谢地，看看看看，哎呦，还好还好，腿脚没事。
3: 阿妈，你疼不疼啊？
4: 珊儿，阿妈没事，没事啊。虫姨妈，哎，多亏你们也在山上，

0: 谢谢你们。
1: 哎呦，谢什么呀？你没事就好。
0: 可惜刚挖好一大筐笋，连筐带笋都滚山下面去了。
1: 他吧，
2: 啊，
1: 把我们的竹笋分给梅娘一些就好了。
2: 哎，好。我们有两筐，背到下面给你送去。哎呀，
3: 山二弟弟，你阿爸呢？他为啥不来帮你背竹笋？
1: 阿慧，莫乱问。梅娘，你再歇息一会儿，我们先下去啊。你一会儿呢，慢慢下山。竹笋呀，给你放在你家门口啊。
0: 谢谢，谢谢了。山二弟弟，你见过你阿爸吗？
3: 阿爸，我。
0: 崇姨妈，
1: 哎，你们有崇姨的消息吗？哎，没有，都没有。阿慧，走吧，跟阿爸阿妈回家。
3: 嗯，山二弟弟，我走了。
0: 尚儿，把铲子拿上，咱们下山啊。阿妈牵着你，咱们慢慢走啊。
3: 我阿爸呢？别人都有阿爸。
0: 你当然有阿爸了。
3: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
0: 你阿爸呀，他去很远的地方了。
3: 那他为啥不管我也不管你？阿爸不好。
0: 胡说。你阿爸是好人。
3: 妈，我阿爸到底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他……好吧，你跟我来。
3: 阿妈，你要去哪儿？
0: 带你去见你阿爸。

0: 好了，就是这儿。善儿，你阿爸就在这里。
1: 阿爸在哪儿呢？没有人啊。
0: 善儿，你阿爸他去当红军打白狗子了，临走前亲手种下这棵树。那时候啊，你在阿妈的肚子里还没出生呢。你阿爸说呀，种下这棵松树让它陪着你长大，树长高了，你长大了，阿爸就回来了。
1: 阿妈，我都长大了，阿爸还没回来。
0: 你才六岁，你看阿爸种下的这棵树都比你高呢，咱们呀还得等。
1: 等？那阿爸为啥要去当红军啊？
0: 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共产党来村里的时候啊，给咱们分田地，帮乡亲们干活。你阿爸说，跟着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就能盼到好日子。等以后啊，坏人都被阿爸他们打没了，阿爸就回家了。到时候啊，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1: 阿妈，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找阿爸打坏人，让您过上好日子。
0: 这是傻孩子，打仗是会死人的。你阿爸还有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细崽子细妹子不用流血不愁吃穿，才跟着共产党走的。
1: 可是我想见阿爸。
0: 阿妈也想啊。你阿爸走的时候啊，26岁，今年都30多了。阿妈呀，天天想，夜夜想，盼着他突然就站在阿妈跟前，跟阿妈说话，给阿妈吹笛子。想阿爸的时候啊，阿妈就到这棵松树跟前，跟树说说话。
1: 跟树说话？
0: 是啊。

0: 有没长眼睛没长耳朵的。
1: 你不懂，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0: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1: 这棵树啊，就是你阿爸，他能听懂我说话，还能把信捎给远方的阿爸。阿妈就告诉他呀，青才哥，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山儿长得可像你了，山儿会走路了，山儿会叫阿爸了，山儿能帮我拾柴了，山儿六岁了，能帮我挖笋子了。
0: 阿妈，阿妈，你别哭啊。
1: 山儿啊，你阿爸他忠厚老实，会写毛笔字，平时村里啊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他都会去帮忙，他是个好人。山儿，在阿妈心里啊，这棵树就是你阿爸。
0: 阿妈，我懂了，这棵松树就是我阿爸，他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去打坏人了。
1: 对了对了，好孩子。哎呀，你阿爸呀可有才了，他还会吹笛子，他走的那天呀给阿妈吹了一个晚上呢，可好听了。
0: 嗯，是这个笛子吗？
1: 这笛子在你这儿啊。
0: 我看你有时候拿着它看，今天我就拿出来玩玩。
1: 你快给我，这可不是玩的啊。你这孩子，这笛子是你阿爸留下来的。
0: 这是阿爸的？
1: 是你阿爸专门留给你的。
0: 这是阿爸给我的？
1: 是啊。哎，你阿爸这一走啊，再没有人给阿妈吹曲儿了。
0: 那以后山儿给阿妈吹是这样吗？
1: 这孩子，来来，把嘴对着这个孔用力吹。哎，用力吹。哎，手指头放在这儿。
0: 嗯，
1: 好。你的手指头太小了，都捂不住这几个孔。来，阿妈帮你按着，你使劲吹来。

0: 十六棵松树。
1: 樟树头哥哥，怎么只有十六棵松树，其他的都是樟树？那人们不是说走了十七个人吗？
2: 这里没有我阿爸的树，阿妈说她可忙了，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种树。
1: 啊？
2: 嗯，如果阿爸种了，就应该是十七棵松树了。
1: 那怎么办？
2: 我想阿爸一定会回来种树的。
1: 我阿妈想阿爸了，就到这棵树下来看阿爸，跟他说话。我学会了吹笛子，还在这吹给阿爸听呢。
3: 啊？那你阿爸能听见？
1: 能。阿妈说了，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3: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啊？那我替阿爸也种一棵松树。
1: 对呀，就用挖笋的铲子从我阿爸的树下挖棵树苗吧。
4: 张树头哥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去大皇军呢？
2: 我爸说是为了穷苦人不再受压迫，能过上好日子。
1: 阿妈也那么说，可是我觉得

0: 信。你别难过，我给你吹笛子吧。阿妈想阿爸的爸能听见，我替你吹，你阿爸一定也能听见。
1: 是吗？那你吹吧。
2: 松树越长越高，村里留下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却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来苏区搞清洗，化芜村雪上加霜。那时候，村里人就拧成一股绳，像一家人一样。我也系上了红领巾，拿起红缨枪，准备像阿爸一样参军杀敌。就在这时，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解放后，村里人到处打听着当年参加红军的17个壮士，可惜一直没有音讯。阿妈说，我阿爸一定还在战场上，因为有豺狼虎豹来侵犯我们伟大

0: 钦彩哥，国家有需要，我把山儿也送到队伍上了。你看看，儿子穿上军装，多精神啊！
1: 阿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像阿爸一样勇猛杀敌，保家卫国，不怕牺牲。阿妈，阿爸，儿今天就到部队去报道，给阿爸阿妈磕头了。
0: 快起来，儿子，别惦记阿妈，阿妈等你回家。

0: 抗美援朝的战争结束后，我幸运地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虽然腿瘸了，但我还是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画屋村。当我活生生出现在阿妈眼前时，她拉起我，转身就往后山走。
1: 他一路哭，一路笑，我一瘸一拐的，差点跟不上他。<笑>
2: 走走走，来，钦差呀，你看，
1: 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阿爸。
2: 仲达胜了，我回来了，回家种地，照顾阿妈。钦差呀，你也该回来了吧？我和商儿还等着你呢，你可别把我们娘儿俩给忘了。快回家吧！啊，儿子已经20多了，我得给他张罗娶媳妇儿了。 你说是吧？哎，商儿，
1: 竹笛。
2: 哎，你走的这几年呀，阿妈一直给你收着呢。

0: 知道你快回家了，阿妈呀是擦了又擦。今天是个好日子，给阿爸和阿妈吹上一段吧。
1: 阿妈真是说到做到，把邻村最贤惠的姑娘阿娟娶进了门。现在呀，她每日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我老婆生了个大胖儿子，阿妈当奶奶喽。
2: 老公，
1: 嗯，
2: 儿子的名字你到底想好了吗？
0: 不用想了，
2: 阿妈，
0: 我都给你们想好了。
3: 阿妈，你也给孙子想名字了？
0: 想好了，就叫红军，华红军。
2: 啊？
0: 可是什么？
3: 阿妈，族里老人说中间应该用德字。再说了，长征早就结束了，全国都解放了，叫红军 这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老百姓有现在的安稳日子，不能忘了红军，不能忘本。
3: 阿妈，我们不会忘记阿爸他们的。阿娟，听阿妈的，我们的儿子就叫红军，华红军。
2: 叫华红军。
0: 好，华红军，我的孙儿。
1: 后来呀，我又添了个女儿，叫华红霞。这日子过得真快，儿子华红军一晃就到18岁了。这不，一听见号召参军，他就跑去县武装部报了名。
4: 举人参军，全家光荣，好男儿志在四方，铁汉子百炼成钢。
5: 我参军啦！哈哈，参军喽！
6: 阿哥，你咋跑那么快？等等我！
5: 哎呀，红霞，是你太慢。
7: 红军，你慢点儿，阿婆和你阿爸的腿脚没那么快。
0: 重山、红霞，你们别喊他了。哎呦，我孙子穿上军装了，他当然是急着跟他阿公报告去了。
1: 哎呀，阿妈，瞧您高兴的。
0: 我当然高兴了。
6: 阿婆，再过2年我也报名参军，当个女兵。
0: 这和平年代要你个闺女子穿军装啊？
6: 保卫和平，男女平等。
0: 好，好，好，你们都参军去，不管阿婆了。
5: 阿婆，阿婆，哎呀，您放心，孙子给您养老送终。阿婆，我来背着您，来，来，
0: 真是个快脚仔，不用背，不用背，阿婆没那么老，走这个山坡能行的。
1: 哎呀，阿妈，您就让红军背吧。
8: 就是，让他背吧。
5: 阿婆，我这一参军，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看您，来吧，来。哎呦，怎么样，
0: 孩子？
5: 阿婆，你怎么这么轻啊？哎
0: 呦，那是因为我孙子有劲儿。
5: 看，阿婆背着您，我健步如飞。
9: 哎呦，小心点，别把你阿婆摔着。
6: 是呀，
5: 妈，你放心吧。
6: 阿哥，你慢点。
2: 哎呦，这孩子。
0: 到了，快放我下来。累不累啊？累不累？
5: 不累。阿婆，再背您一个来回都没问题。
0: 秦才呀，你看看，孙子有出息了，一到18岁就报名参军，今天就走。县里武装部的车在村口呢，一会儿就接去队伍上了。哎，红军，来来来。快让你阿公看看，像不像个军人？
5: 阿公，虽然我的军装上还没有领章帽徽，
8: 但是我这个新兵要先给您这个老红军敬礼。阿公，华红军向您报到。
1: 阿妈，你又难过了。
0: 阿妈是高兴。钦差啊，你可不知道，村里还给你孙子披红戴花呢，跟戏里的状元郎娶媳妇似的。那脚上穿的是胶鞋，可不像当年你走的时候。
8: 阿公，我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保家卫国，给您争光。
9: 这就对了，红军，好好干，给化乌人争光。
0: 红军啊，把这双草鞋装上
5: 啊。阿婆，草鞋。阿婆，军装都是统一发的，你看我脚上的军鞋比您的草鞋好多了。
0: 阿婆知道你穿不上，但是得带上。你看看这双啊，跟阿婆给你阿公做的一模一样。脚底上也绣了梅花。
5: 可是
2: 红军，阿婆这双鞋就是让你无论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家呀。
5: 可是阿婆，这个草鞋真的用不上。
0: 阿婆从来没出过门啊，你带上它就当阿婆也去队伍上了。带上。
9: 儿子，听阿婆的话，装上吧。
5: 啊，那我得走了。
9: 哎，红军，你是化乌村出去的，到了队伍上给化乌人争气，你阿公他们都在山上看着你呢。啊，
5: 是。阿婆，阿爸，阿妈，红霞，你们都放心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二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成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之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是不要培养廉价感的孩子。大家的身边有没有那种给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廉价感的孩子呢？邻居家的小孩小雪从小学习钢琴，还拿过不少奖项。前几天碰到他和妈妈刚参加完钢琴比赛回来，我呢就随口夸了小雪一句，没想到小雪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下意识的眼神躲闪，表情慌乱，给人一种我不值得被赞扬，你的夸奖刺痛了我这样的感觉。说实话，让人看得特别心疼。快节奏的竞争时代，我们总是害怕孩子会落后于人，于是马不停蹄地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拼命地想要给孩子贴金。可这拼命贴金的过程，有时却成了让孩子变得廉价的罪魁祸首。那么这里小青和大家来探讨的廉价，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一种内在价值感的缺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我不配。因为他们的价值感被过早地绑定在了那些可以展示、可以比较外部评价体系之上，以至于那个不依赖任何成绩与奖状的本真的自我变得敏感、脆弱又模糊。长此以往，他们很容易变得习惯性地讨好别人，被夸奖时只会局促地否认，遇事第一反应是退让妥协，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终其一生都被这种廉价感困在原地难以前行。这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警惕的育儿陷阱。

那个越来越优秀的孩子逐渐变成了空心人。表妹家的孩子小年，从小就是那种人见人夸的别人家的孩子，乐器美术都有所涉猎，学习成绩稳居年级前三，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念，在学校大会公开演讲都是常事儿。他房间里堆满了奖杯奖状，书桌上永远都摊着试卷和参考书，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他自己画的各科成绩的走势图，分析自己的成绩变化。他几乎从来都不和同学约着出去玩，也没听他提过什么朋友，生活里好像就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有一次呢，我和小年儿聊天，问他最喜欢什么科目，他说不知道，都差不多。问他课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写作业。问他大学想学什么专业，以后想要干什么，他说不知道，考完再说吧。最后我又问了一句，你觉得学习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为了我妈，只要我考得好，他才能够开心。他的语气特别平淡，平淡到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后来我和表妹提起过这件事儿，表妹却完全不以为意，她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脑子里只有学习才是正常的，只要成绩好就行，其他的等到他再长大一点自然就知道了。像表妹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只要成绩好，能考上好大学，其他的都是小事。可是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喜欢想做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活被学习填得满满当当，那他独立的人格，他的自我又该如何发展呢？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虚假自体，指的是个体在面临外界压力的情境中，为了符合他人和社会期待，构建出的一个与真实自我相脱离的角色或者面具。这种假我通常会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行为和反应。换句话说呢，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就会发展出一个假我来应对外界。那么这个假我通常会表现出无条件的顺从，很擅长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但他们的行为通常和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断联的。就像小年，他能把任何一件别人安排好的事做好，却很难主动去做一件事。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那个负责喜欢、负责想要的部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藏了起来。这样长大的孩子，或许在学生时代显示不出任何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感到很累、很空虚，很难收获真正的快乐。

那个被要求懂事的孩子逐渐失去了自己。我曾经在网上说到过一个小短片，女孩名叫小韩，从小就被教育成了一个乖乖女，弟弟要抢她玩具，她妥协谦让，同学借她的东西不还，她默不作声，被同学欺负了她也不告状。她的妈妈也一直为女儿的听话懂事而自豪。有一次，小韩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偷东西，老师便把双方的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对方家长很凶，一上来就对小韩大喊大叫。小韩妈妈到了之后，不先问发生了什么，

就被同学借走了，很久都不还他。他怕妈妈问起，就省吃俭用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小韩妈妈发现了这件事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钢笔要回来。小韩却说，人家也不是故意，别麻烦人家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基本焦虑。什么意思呢？个体在童年时期因缺乏安全感、温暖和稳定的情感支持，在面对潜在敌意或冷漠环境时产生的孤立、无助和不安的深层心理状态。为了应对基本焦虑，人们会逐渐发展出三种倾向，分别是讨好倾向，渴望被喜爱和认可，害怕冲突，容易自责，习惯迎合，通过迎合别人来换取安全感。攻击倾向呢，就是充满敌意，习惯用攻击和控制来保护自己，厌恶软弱，追求权力。那么回避倾向就是极度的珍视独立与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东西、任何关系给束缚住。简单来说，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听话、懂事、妥协、退让，便会加重他的讨好倾向。他会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别人的感受才重要，我的需求不能提，提了就是添麻烦。他们会把自己真实的需求藏起来，努力地活成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样子。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往往边界感模糊，不懂拒绝，习惯性的讨好。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懂事，只是不敢不懂事。他们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只是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一个孩子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廉价感便会油然而生，甚至成为困扰其一生的枷锁。但是这种廉价感从来不是不可战胜之物，只要你愿意看到它，愿意承认它，愿意让教育回归本质，愿意帮助孩子建立起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僵化的结构就已经开始松动了。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去着手。第一，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父母都会爱他。家庭治疗师萨提亚曾经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份爱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也是对抗世间所有风雨的底气。为人父母，我们总觉得爱孩子是本能，可是绝大多数父母的眼爱里都掺杂了太多的附加条件。孩子无法获得无条件的爱，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成长。咱们可以试着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批评孩子的时候只针对错误本身，而不否定

他的人格，告诉孩子，我们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只有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父母都会爱着他，他们的价值感才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才能更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的挑战。第二点，尊重孩子的感受，允许他做真实的自己。身为父母，我们总会担心孩子走弯路，总想替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忘了，他们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做的不是代替他们感受，而是允许他们真实的、坦率的表达自己。一个被允许拥有自己感受的孩子，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才不会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也不会在关系里一味的讨好退让。第三点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学会课题分离。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就是捍卫孩子说不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试着先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底线。假如碰到了什么事儿让他不舒服，什么东西不想分享，什么话听了会难过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还没来得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之前，就先学会委曲求全。其次，要让他认识边界被侵犯的信号，比如心里堵得慌，说不出的别扭，接着教他直接说出来，哪怕只是一句我不喜欢这样，都足以让他在心里树立起一座保护自己的墙。

乔西·麦克道尔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欣赏孩子的表现很重要，但前提是孩子必须确信表现如何与他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用奖状和成绩来兑换爱，而是知道自己不管考第几名，拿没拿奖，回到家都能被稳稳接住的安全感。这份确信是比任何证书都昂贵的东西，而这份昂贵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他面对人生风雨的最大的底气。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躲闪，不讨好，不卑微，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活得坦荡而又珍贵。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版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么的需要父母呢？刷手机的时候哈，我看到一个10后孩子的帖子，他说自己之前最好的几个朋友上中学后彻底变了个样，短视频里几乎全是擦边的内容，拉他进的小群聊的是抽烟喝酒吃药等等。他说他们不是天生就坏，只是他们在一个学好学坏都很快的年龄，父母的爱和管教双双

缺席了。当他们被过早地扔进了成人世界的信息流，于是有人呛水了，有人在自己挣扎着扑腾，有人把呛水当成了游泳的常态。他们之所以没像父母想象的那样去变好，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不是因为自制力强，而是因为父母在他成长的黄金几年给了他恰当好处的陪伴、倾听、支持和管教。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曾经说，孩子随着时间成长，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规律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曾拥有过父母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正向影响，他才会形成正确的三观，不被他人影响，并最终成长得足够优秀。

孩子的问题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父母曾经在养育中的失责。河南衡阳的一位妈妈向媒体求助，她11岁的儿子最近越来越沉迷手机，还有暴力倾向。记者接到她的求助后，火速赶到他们家。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家桌椅腿上面还留着被孩子砍过的痕迹。但是让记者奇怪的是，这个男孩虽然行为乖张，但他的成绩很不错，一直在班级前6名。记者好奇追问时，男孩坐在了小凳子上，低着头说：我爸那个脾气很独特，我爸妈一直在商量要把我丢到孤儿院去。站在一旁的妈妈还在一遍遍重复说：我跟儿子搞不好，我生病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就坚决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能再带他了。让人意外的是，评论区的网友这一次却没有完全站到父母这边，明明是家庭教育问题，又把责任推给游戏，明明是自己身体和生活压力太大，把情绪带给了孩子，最后把孩子逼到崩溃摆烂了，又怨孩子为什么不懂事。虽然仅凭一段视频并不能获知事情的全貌，但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一类的报道，也见过太多初看全是孩子的问题，细究根源全在父母身上的这种例子。所以对于视频中这位妈妈的抱怨也会有疑惑，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变得沉迷游戏，被记者追问原因时，纠结的也是父亲的脾气比较怪，也是父母要把他送去孤儿院等等。那么真的是孩子突然变坏了吗？还是如网友所说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有问题呢？就像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的一个分析，孩子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则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他自带的性格基因，但也和他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父母早年的爱和管教息息相关。一个爱说脏话的孩子背后几乎都有管不住嘴的父母，一个没有耐心

习惯抱怨的孩子，背后也几乎都有一个负能量的家庭环境。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在父母早年的养育中找到答案。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养育，孩子大概率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孩子成长中的黄金几年，如果父母没有给到他们恰如其分的爱和管教，那么在孩子长大后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和人格。

母才是给孩子兜底的人。亲子教育专家刘春莲说，养育孩子时过程正确，结果就不会错。父母的养育是孩子一生命运的初始，养育的方式对了，孩子的人生就错不到哪儿去。知乎上有人问，父母对你的养育中有没有让你受益终生的？有一位网友说，我父母学历不高，但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讲一本百科全书，这让我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另一位网友说，我妈情绪稳定，从不因烦心事折腾自己，她用行为示范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你老己。还有网友说，我爸会在我被学习累到情绪失控时给足我安慰和安心，所以长大后的我抗挫力一直很强。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内在父母，简单说就是孩子未来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藏在父母曾经和孩子的亲子相处中。尤其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曾给过孩子的精神力量、情感支撑、方向引导，都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孩子的骨血，形成他们的三观和认知。这些内在的隐秘的能量也会在孩子未来遇到压力、否定、困境时成为他们给他们兜底的力量，让他们能拥有足够的心力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作家麦家的母亲一生忍辱才养大麦家和另外四个孩子。在麦家幼年时，母亲以坚韧成为他心中的菩萨，让他在成长中看见了诸多人心的深奥、人性的复杂，这些最终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养料，也成了他每次坚持不下去和遇到困境时的希望。

和方向。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写过母亲，但他的小说人物里却有着很多母亲的化身。所以大家看，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从来不是给孩子攒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铺了多少路，而是父母曾经在孩子的身上最终落下了什么。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足够好的父母也许不是世俗标准中的最好的父母，但是一定能在孩子人生的重要阶段给孩子的血肉中种下过一些能让他们未来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和能力。

孩子的不同阶段需要父母不同的抚养方式。说到底，孩子的成长不过短短十几年，任何成长时刻都是孩子的黄金时间，也都值得被认真养育。幼儿期的孩子处于一个自我的世界，需要父母给他们搭建一个安全屋。在这个安全屋内，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体验到完全的被爱，可以放心去探索，放心去寻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学龄期的孩子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新知识，他们既依赖父母又抵触父母，所以你会逐渐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变得又粘人又烦人。就像有句俗语调侃的，七八岁狗都嫌。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教导，父母可以结合孩子的真实性格，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支持，比如帮孩子塑造出一些父母希望孩子拥有的品质，自律、专注、坚强、不放弃等等。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要适当退场了。这时候的孩子最讨厌自负感太强的父母，因为生理发展的原因，会导致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焦点。所以父母要提供的就不能再只是管，而是要多宽容理解，要从高度参与的家长转变为孩子一转身我们就在这样的伙伴。

理抚养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想要孩子不教而善，父母就别在孩子的成长关键期缺失陪伴和管教。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是对孩子成长最大的伤害。孩子是被动的弱者，不会一直站在童年里，父母怎么爱孩子，给孩子什么样的管教和引导，孩子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

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一播出去啊，可以说反响是非常的热烈的啊，到现在已经是逆势飙升到票房破11亿，而且豆瓣达到了9.1分的高分封神了，陆续被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点赞，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文艺佳作。那么最近呢，有关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的讨论度也是非常的火爆。这部扎根于潮汕侨乡、聚焦南洋侨民生涯的影片，它从来不只是一封写给祖母的私人的情书，而且它是以一段隐忍纯粹的侨僻爱情作为切入点，以一场跨越了半生的陌生人的善意友情作为支点，最终呢是升华为一代侨民背井离乡、实业兴邦、文脉传家的宏大家国情怀。那今天呢，我们沿着这部影片的观后感，一起来探索一下有关于侨批方面的文化，也一起来走进我们泉州的华侨历史。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侨批专家刘伯姿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相关的话题。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的刘老师来做客到香的安平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刘老师了啊。刘老师其实平时啊也做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侨批文化的一些学术研究哈，不仅在很多的一些大学的校园里去开讲座，然后也有参加很多国内外的关于华侨历史啊侨批方面的主题分享。这部影片据说你看了好几遍对吧？
1: 我看了两遍。
0: 看了两遍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一遍和第二遍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遍看了过去，第二遍可能会比较仔细去看那些字幕，看他字幕写的对不对。那其实里边的字幕还是有很多的错误。
0: 是，我相信呢，刘老师其实因为您接触到这个侨批的一些真实的物件哈比较多，看到这样的一些题材，一定会有很多共情点。里头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最感动我的可能是，就是我们华侨。对于家乡这些亲人的一种真情呀，还有对这个大家互相帮忙，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情的流露，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会感到它确实是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背后，然后衍生出这样一部影片出来，确实是我们中国南方侨乡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侨批我觉得是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彼此要联络感情嘛，再一个就是海外的华侨他必须寄钱回来嘛，那么通过侨批寄钱回来来赡养家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你会看到在这个两个方面呢，他电影都能充分的表达，叙述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感到一股真情，一股这海外华侨对家乡亲人的一种真情的一种依恋，还有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一种记忆在里边。
0: 提到侨批，我们闽南人会感觉到这个词很熟悉，也非常的亲切。在潮汕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侨批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吗？
1: 同样的，他们也叫侨批。有时候也叫银信，银信更直接，因为有银嘛，银就是金钱，然后信就是信件，这样银信也非常直接。那么潮汕的侨批跟我们闽南的侨批实在是有很多的这些相似度，主要是说，我们两个地区主要的海外的华侨分布都是在东南亚，那么他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人的事都非常相近。在侨批里边的这部电影里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寄钱，结果那人身上没有钱，结果旁边有好几个人字画了，就是说要给他凑齐钱，让他寄钱回来给他的母亲。我觉得这个场景就非常感人，其实就是我们华侨在海外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
0: 守望相助，
1: 守望相助。这个应该是海外华侨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总有一些 艰辛的一些时期，需要大家来帮忙。同样的，家乡的亲人也盼望着海外的华侨能够寄点钱回来，来改善生活。在这个影片当中，他构思出了一个不是亲人的亲人，长期寄钱给这个书楼，来养家。而这种其实应该是导演的一种手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是陌生人和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可能会让我们更有些悬念在里边，因为它是一部电影，它必须要
0: 更有艺术性，
1: 更有一些悬念在里边，
0: 实则啊，就像您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去到了海外要寄信的时候，寄侨批，对于当时啊漂洋过海的一些乡亲们，我们的同胞来说，其实寄一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有的时候要积攒一段时间的。
1: 我们的华侨一般普遍来说，他每个月会寄一次，
0: 这每个月就是那一个月他要努力攒钱呢，是不是？他有一个过程，
1: 大部分应该是，如果是在做工的人，他就比如说这个月发工资，然后就急急忙忙的就赶紧要汇回来了。
0: 对，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了有的人他更需要急切去寄这笔钱的时候，大家愿意让着他甚至帮他，
1: 是，主要是互相帮助，
0: 就是很有大爱的，
1: 就是互相帮助嘛，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够观众引起共鸣的一个地方，当然你如果是侨乡的人看到这一点可能会更有同感哦，更会理解华侨。其实整部的片子呢，围绕着侨批展开的一些华侨的一些事情哦，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他这个人，这个是郑木生，他是因为抓壮丁，然后急急忙忙要出国。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华侨
0: 大环境的问题。
1: 华侨出国当时一个真实的原因，
0: 大环境，
1: 就是真实的有这样的原因。
0: 对，
1: 然后出去到海外，开始。骑那个车载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苦力活的一种，也是真实是这样。
0: 这个就是他就业的，
1: 有一些真实
0: 就业最初的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嘛。
1: 对对对。然后你会看到他后来攒钱，最后他可能要跟人家合伙做一艘可以载货的船了。这个其实就是华侨艰难奋斗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路径，就是通过攒钱。
0: 是，然后我发现郑木生其实他脑子也挺活络的，能吃苦，然后又挺活络。
1: 对，但是他对他的其实是真的，普遍的华侨都会这样。你想想看，他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去买了一匹花布，这个花布寄给他的妻子。你想想看，多有心，非常的有心，所以非常的感人的就是说，这部电影整体的在宏观和细微的一些表达了都比较到位，
0: 对，
1: 演员也相当到位，演员也相当到位。
0: 是，它其实是反映了非常基层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通过这个小切口，我们可以看到大情怀。
1: 是
0: 你比如说提到。主人翁哈，这个郑木生，还有这个舒柔之间的这段爱情也是感人肺腑。你想想，在潮汕哈，这个拿这个旗走在前面的，一般都是大家闺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愿意跟着郑木生这个穷小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妻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女子哈。
1: 是，
0: 也很勇敢，
1: 就是能够勇敢的面对爱情嘛，能够冲破一些观念，
0: 在那个年代很难做到。
1: 那是很难做到，能够冲破当时的一些观念嘛，然后勇敢的面对爱情，我觉得这当然是比较珍贵的一方面了。无数次的这些侨批的往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在读信的时候呢，江海万里，那么这些词语其实
1: 心中念你哈，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见信想到他，就是感觉好像近在咫尺，
1: 嗯嗯，
0: 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好像就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就是乔批的纸的那么薄，
1: 对，
0: 就感觉好像近在眼前。
1: 是
0: 的一些事情，
1: 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细节。你比如说，他们在寄乔批的时候，可能是按字数算钱呢、啊，应该是找这个代书先生在提字的时候，一封乔信可能多少钱，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嘛。你比如说写多少字多少钱哦，
0: 他那个倒是不是这样，他主要是说，比如说一般来说，他只给你写一页纸。
1: 一页纸，
0: 他不让你多写，不爱跟你给你写第二张，一般都是写一张，所以你一张写完了，他就勉勉强强再加了一句进去，就很勉强。
1: 对，
0: 所以大部分都是只写一张，但是他的这个寄批的人呢，帮寄批人写信，他不是另外收费，他是信寄提供的一种额外服务
1: 哦。
0: 所以我会雇一个会写书的人，会写信的人，然后在那边
1: 配套服务。
0: 配套服务就让你来，我就给你寄。
1: 是，所以也引发了我们对代书先生这个职位的一个好奇心哦。
0: 代书先生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些代书的人，他有包括乔批的这些套话，他都非常熟悉。你还没开口的时候，你可以会发现他笔不停，他已经开始写，你边说他已经边写，写完了你说完他也差不多写好
1: 了。他这个文采还是挺了得的。
0: 文采一般来说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的一种尺牍的一种写法来写，有点像偏文言的一种写法。偏文言的一种写法。
1: 对，这种古体呢是有它的一种唯美感的。现在像您哈，作为一位乔批专家，自己也有收藏一些乔批，我觉得除了乔批的故事本身以外，他的这个字啊，包括里头的一些文采，这些都还是有它的一个文学价值的哈。
0: 如果是从真实的乔批跟电影里边的乔批还是有些差别，你会感觉电影里边的这些乔批感觉更有这个景观感
1: 啊，因为它有画面，有人物，
0: 有画面。比如说他把泰国的湄南河旁的春天当成是家乡的春天，这个一般的华侨不会这样写的，
1: 有点太浪漫了哈。
0: 太浪漫，非常非常浪漫。
1: 我看了一下，我们闽南的乔批好像写的会更务实的比较多，对不对？比如说寄多少钱盖房子啊，然后哪里办什么十六岁啊，或什么周岁宴啊，或之类的哈。
0: 因为他整个的电影，他需要有个带入感。比如说他提到湄南河，湄南河是我们泰国曼谷的一条贯穿泰国曼谷的一条河，那么两岸船来船往，很多的华侨在那边在河边营生，所以湄南河边的春天看成是家乡的春天，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一种想法。理论上来说，华侨应该是不会有这样诗意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跳脱这个影片本身，我觉得就是影片，因为它是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来到生活实际，我们的乔批其实它更务实一些。
0: 但是我感觉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夜。你会注意是看哦，它很多重要的转折都发生在夜里。
1: 夜里，
0: 比如说他要去逃避壮丁的那个晚上也是夜晚结果后来呢，他住的那个客栈
1: 着火
0: 也是在夜里边。
1: 对，
0: 他最后被他的一个人来抢劫他们船的时候，
1: 在船上
0: 他落水打架，跟那些
1: 他为了救这个乡贤，
0: 乡贤跟那些歹徒打架，而且夜行仙女好像在进入深夜里才会更思念亲人，所以夜好像的非常的转折，很人生的转折，他整个故事的转折都是在夜里边。
1: 对，哇，我觉得刘老师你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观察很细腻，就是他的每一个人生的关键的节点在夜里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观察得很入微的。
0: 都是在夜。
1: 对， 我们经常说这个夜里它是漫长的，然后你想想作为一位游子，他在海外，在不同的异国他乡。

0: 国发展华文教育哦，我觉得他踏出了很大的一步。你比如说他自己当时也是一个打工仔，然后生活很困难，但他会去关怀一些比如说同胞的孩子们呢，让他们到这个客栈里头去学习。其实客栈是不允许开学堂的，在那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把戴叔先生请过来，就那么几个孩子一起来学一些华文啊，学这个字，学这个语言。我觉得他是非常勇敢的，而且他很有远见。那么后来谢南之又传承秉持他这样的一个华文教育的理念，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他办了学校，对不对？这个谢南之办的学校还写了木生学校。也直到他的这个到了他的孙子辈了哈，他的孙子辈误以为他的爷爷很有钱，在国外办了这么多的学校啊，是不是一个富翁要去拿财产这样的一个走向。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碰撞点都引发我们的思考，他不仅仅是小情小爱，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一个隐忍。你看包括谢南之本身，还有郑木生，郑木生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打工仔，但是他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高度的。
1: 因为我们会知道，其实华文教育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或者华人社会里边，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华侨呢，可能早期的大部分华侨自己不认识字嘛，所以他也知道说在海外生存的时候，你不认识字跟还是差别非常大，就是有各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呢，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为了传承中华的传统，中华的文化，就是让这些后生子弟呢懂得认识中国字，认识中国字呢就不会被当地同化掉，会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才是一个真正的
0: 中国人，对，
1: 或者和比较合格的一个华人，他会非常的流利的说出一口的中文，然后会写一笔中文出来，能够自己说自己写，这其实是华文教育最初的这个感动人的之处。所以你最初看到说，哦，他们在一个客栈里边的这个杂货间里边，然后几个小孩跟随那个写书先生在认识字，后来谢南之也加入其中，
0: 从这个人口手开始，
1: 到了那边去了以后，你会注意看到后来谢南之自己也当了老师，也会带学生。
0: 其实谢南之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女生，
1: 对啊，所以你会看到短短的这个影片里面就会看到她是传承，这个老师教她，然后她才教别人，
0: 对，
1: 那么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哦，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哦，就会懂得说中文，不会忘记我们的中华文化。你会看到说，哦，最后去接他飞机的，去机场接机的那些好几个人，其实是当时郑木生培养的那些几个孩子们，
0: 是
1: 他们成长以后成功以后呢，捐款盖了学校。起名木生中学
0: 这不是只有谢南之一个人的理念，
1: 是其实是这些学生，然后他们，你想想看，他们这样子的以办华文中学、办华文小学来回馈他当年的学习华文教育、
0: 受教育的机会，
1: 学习中文的那个启蒙者郑木生，他是这样去感恩他，
0: 是，
1: 所以这样子回想起来的话，会看出说，确实海外的华文教育真是要经历这一代代的人呢，不断的感恩，不断的从中吸取营养，然后不断的在把这些营养呢，把这些所得来的这些成功呢，再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华人社会，回馈给我们的中国后生的这些子弟，还是办学校，
0: 对，
1: 是最好的。这个华文教育、华文学校是海外 这个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嗯，您刚才有提到说能够让后生子弟了解到自己祖国的文化，这是其实是一种根脉的传承，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而且在那个年代它其实社会的

0: 些变化是很不稳定的。
1: 当然，
0: 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哎，如何跟新桥来建立联系啊？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是这个华侨家庭，在我的这个祖辈他们那一代会讲闽南语。到了他们的子女，比如说我的一些姑姑啊、伯父啊，他们也会讲一点点闽南语，但他们讲闽南语的那个发音已经不标准了。他会结合当地的语言，包括英文啊，综合在一块儿。有时候你要很耐心的去听。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基本上他都是讲当地语言，或者说外语，根本没有办法说哎会讲这个母语。所以这个我觉得华文教育的一个在国外的一个传承发展还有它的整个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他才能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1: 啊。所以从整个影片的覆盖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能够谈到海外华侨的这个各个主要因素，包括生活的因素，包括组建家庭的因素，包括这个积攒艰苦的生活的一些真实的要面对的一些当地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印度人来放火，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你要面对的困难，你要生存要面对的困难，
0: 对，
1: 这其实整部片子的导演还是对整个华侨的一些经历啊，还是蛮有深入的，
0: 很透彻，对，
1: 深入的一些
0: 包括像郑木生一开始去到泰国，他要生存的时候，你想想。哎，你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其实我们这边的人要出去，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手续，比如说写大字、写短礼，要坐船到一些地方要去等候，批了之后才能够过去，甚至有的是出不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有的也会在这个海上遇到风浪，可能就没了，
1: 就没了。
0: 是，所以能够到达当地去打工，已经算是幸运的。一开始过去的时候，郑木生他是没有地方住的，是。当时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其实是他老乡，老乡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还把他藏起来在这个客栈，一直在维护说让他住。但我觉得谢南之虽然有他对自己经营的这个客栈的一番的原则哈，但是也禁不住他父亲，他父亲还是挺善良，虽然是一个酒鬼，但我觉得他很有这个很爱护同胞，给他一个这个柴房，是不是？
1: 对，
0: 当时改造了一下，郑木生才有机会可以在他们这个客栈住下来，才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你会发现谢南之她是一个很坚韧的小女孩，提到了说杂摩刚杂摩刚哈杂摩刚，她又这个凿刚凿刚，非常有意思，以她的条件在当地也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对象，但是她不愿意去结婚，不愿意屈就于这个婚姻，不愿意去走这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命运的安排。我觉得他有自己一番坚守。后来他跟郑木生认识之后，我觉得他也在郑木生的身上看到了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性，才选择了另外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一直推着他成为另外的一种人，也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女性教育家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1: 对，他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0: 对，
1: 他说他就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老师。
0: 是，
1: 当然，如果按常理的话，按我们常理的推测，或者说海外华人社会真正的生存的状况，可能这个郑木生跟谢南之应该是
0: 很有可能会结为姻缘，
1: 应该是结合的，
0: 对，
1: 结合的比例比较大，
0: 是
1: 啊，
0: 但是他影片并没有呈现这个，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颠覆常理哈。
1: 这一点其实是导演的一种想法，但是现实当中
0: 比较少，
1: 不要少。现实当中应该谢兰芝跟郑木生应该是结
0: 合的，后来会有一个婚姻，
1: 会结合的，会结合的，
0: 是正常是这样。
1: 毕竟在海外嘛，合在一起。他组建家庭以后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0: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这个华侨啊出门在外好像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像您说的，他的这个情节的设置他有点颠覆常态，
1: 颠覆常态，因为他可能要保持一种悬念嘛，保持一种环环相扣的一些情节，
0: 是，
1: 所以让你有一些悬念，由于这个谢兰芝是跟他有结婚，其实是没结婚。
0: 没有结婚，其实我觉得他也把人物做了一个升华，就是颠覆常态，然后让我们觉得哎，能够更走进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个形象里头哈。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怎么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3: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香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情书。看似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实则我觉得到后面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点高于爱情哈，更多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甚至呢是同胞之间的情谊，还有满满的家国情怀。那么他以一场跨越了半生的陌生人的善意友情作为一个支点，里头有很多的一些谜题他需要解开，后来通过他的后辈到了泰国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终于知道了真相，最后呢是升华为文脉传家的宏大的家国叙事。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侨批专家刘伯姿老师来做客节目，除了跟大家分享这部影片的观后感，其实我们也通过影片来解读我们的华侨故事，解读我们侨批背后的很多很多的深情。刚才刘老师讲到了说夜行，每一个人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他通过夜来表述，通过夜来作为一个基点，其实这是非常打动人的。因为夜晚我们哪怕是在家里哈，都是比较容易有一些思绪的时候，更何况是离开家漂洋过海，闽南人经常说勾交擦浪滚，在异国他乡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真的是如果说不是靠同胞靠亲朋好友互相帮助，是很难立足的，太难太难了。一开始郑木生他是以抓壮丁嘛，那个年代啊，像我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抓壮丁，他也是在跑壮丁的一个过程，但他没有就是顺利的去到了南洋去发展，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故事仿佛好像是跟我们自己家里的故事是能够找到很多的共情点。因为咱们泉州呢是侨乡嘛，十户人家九户侨，家家户户都有侨，讲到侨看到侨听到侨，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直击到内心的一些这种情愫，也能够想象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辈他们那个时候的难。但当时郑木生在海外的那种难，我觉得是同胞乡亲们在每一个难点的时候，哎，互相帮助度过的哈。
1: 对，当然，互相帮扶，这个可能是同胞之间的一种情谊嘛。也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华侨在起初到达的时候，当然事业还没有开展的时候，会常常遇到这种困难。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边的侨批呢，从这些侨批的读来呢，还是会打动人心，然后你会感觉呢，最后的几个镜头就是那个书楼去见到谢兰芝的时候，观众可能以为那时候这个老太太这个书楼去见到那个谢兰芝应该会有眼泪，很多人觉得应该有眼泪，那为什么她没有眼泪了？
0: 反而很淡定
1: 啊，反而没有淡，很淡定。如果从我的看法来看哦，这其实是导演对这种在家生活的 fine person 的一种比较深度的理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范克森的背后其实非常的不易。你想想看，海外华侨虽然寄了那么一点钱回来，但是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操持家里的内内外外，要操持大人小孩，要照顾长辈，还要照顾小孩，张罗家里的所有的对内对外事务，一个女子你想想有他有多困难啊。所以这个书楼没有眼泪，其实他应该是几十年以后通过这样几十年的一个人单独的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其实对这种感情的东西呢，其实已经确实比较淡化了，已经可以说是已经自己
0: 消化了，
1: 消化了，
0: 可
1: 能已经自己流泪流了几十年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流不出来了，就是

0: 我觉得导演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还是能够比较深入的理解一个华侨的一个侨眷在家乡生活的一种艰难和担当，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当他在见到那个谢兰芝的时候呢，也会好像也没那么激动，也不感觉说他非常的激动，或者说非常的应该流泪，但是他表面上很平静，其实是生活的磨难抚平了他很多的情感的起伏，所以到那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看淡了许多。
1: 我觉得他情绪最波动的一个时刻应该就是收到那封没有信的只有一张照片的那封信的那个时刻，有所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送乔批的人嘛，他遇到了大风浪的时候，所有的信都被吹到海里了，是不是那一刻，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我觉得送信人哈，他也非常有责任感，跳到这个海里去把这些信都收起来，但是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这封信拿回来，最后还是保存了这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叙述整个来龙去脉，也就有了嫌隙，有了猜疑，有了误解哈。那个时候应该对他打击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他以为他又成家了吗？
0: 那时候的苏罗他可能觉得郑武生在海外已经
1: 再婚，而且一大群孩子
0: 已经有大群孩子已经有大群孩子，可能就对他的感情可能就
1: 有点绝望，
0: 有点其实是也是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他嘛，然后突然间寄了这张照片来，没想到这张照片是一个偶然化身的，是在他那个客栈里边在教书的时候跟那些孩子们偶然的一张合影，
1: 然后也非常巧，
0: 那个本来也不是郑文生要去跟他们照。是那个老师在跟他们，
1: 但只有一张这个胶片了，
0: 只一张胶片，那拍完了那个也没办法，就那拍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再第二张底片来拍了，所以这个
1: 编剧和导演，我觉得这个悬念设计的很巧妙，环环相扣的，
0: 所以他的你看家乡的亲人跟海外华侨的之间
1: 时隔千里万里，
0: 而且他们有两张照片的往来，这边寄了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1: 对，
0: 是这个苏柔带着他三个小孩，然后合影的一张照片，那个真实的，但是郑木生看到他的妻子跟这些小孩的合影，真的流下了眼泪，所以导演呢在处理这个眼泪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高明，
1: 收放自如，
0: 对对，非常的高明，该流泪的让他流泪，所以你看那个眼泪是让郑武生流，不是让苏罗流，这个其实是导演还是显示出一张在处理这个细节方面哦，
1: 很用心，
0: 非常用心，
1: 就像您说的啊，不管是导演还编剧，我觉得他很懂华侨历史，
0: 很懂，
1: 应该是专家来着。
0: 应该背后有
1: 专家，或者有真切的真实的经历，
0: 应该背后有强专家在指导，
1: 对，在指导，非常的细腻，
0: 有强专家在指导，而且的那些信集的场景也比较真实，他寄信的那些地方，
1: 对，
0: 还是比较真实，
1: 一些乔批局
0: 还是比较真实，
1: 整个场景的设置，
0: 包括后来寄咸猪肉，包括骑自行车，这些桥箱都是真实存在的，
1: 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啊。
0: 那个时代其实是真实存在，就后来七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骑自行车，有骑彩色电视机，有骑甚至骑摩托车，
1: 这些都是大物件啊。
0: 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有这样骑。
1: 是。
0: 那么在困难时期骑食品也是非常正常的，就六十年代
1: 罐头也有，
0: 六十年代。海外寄这个东西来确实是真实的，是真实的，
1: 是，所以他呢就是跟每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经历背景都非常的无缝衔接，我们看到了这些细节见真情，
0: 所以他整部的影片从民国的抓壮丁，后来跨越到六十年代，再到了1978年，最后到了2018年，苏柔坐了现代的飞机去到曼谷。哎，这个整个过程
1: 好不容易。
0: 哎，他交代着这些细节哦，感觉还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
1: 对，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解开一个谜题的过程，对于舒柔的困惑，最后豁然开朗了，但是他已经早就放下了。其实舒柔当他的孙子打电话哈，跟他说真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我们说不塞哈，其实他的心里应该一开始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了。
0: 但是
1: 他已经有，
0: 他确实是没有意料到这个
1: 郑木生
0: 已经走了，他这个导师当时
1: 他以为他还活着，
0: 他一直以为他还活着，
1: 还是他写的信寄的钱，
0: 他应该以为他还活着，没想到他60年就已经去世了。
1: 所以不管是郑木生的命运哦，还是这个谢南之的命运也好，亦或是这个舒柔的命运，算起来现在回看哈，反而很多人说，哎，这个他的妻子舒柔还算是运气好的。
0: 然后
1: 这个怎么去说呢？我觉得也奉献了他的一生的青春了哈。
0: 对对对，
1: 都不容易。
0: 但是苏柔带着他的郑木生的那个神主牌啊，回来的时候他说是回家啊，带他回家。其实也确实是海外华侨叶落归根的一种象征，
1: 对，
0: 非常重要的象征。
1: 这些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华侨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影片的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它也可以说以点盖面，然后不仅仅是潮汕的华侨，因为潮汕的语言、潮汕的民俗啊，它的很多一些文化跟咱们闽南都是相通的啊。我们有提到说，哎，福建侨批还有广东侨批同根同源，携手去申请这个世界遗产，所以您也有参与到一些学术研究啊，还有这个申遗的一个过程，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从您这个专业角度，两地的侨批它的核心的共性、差异化特色在哪里？
0: 整个的我们当时从2009年福建侨批开始申报国家档案文献遗产，然后后来2012年呢，我们跟福建侨批跟广东侨批联合申报并入选的世界级遗产亚代名录。那么2013年的6月18号呢，福建侨批联合广东侨批的一起成功的入选的这个世界级遗产名录，对我们中国侨批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其实最终的这个结果呢，也显示了我们侨批呢作为一个跨文化跨国界的一个文化和经济还有政治人文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印证，主要是它的跨国性。那整部的影片里边也时时刻刻你会看到他一个跨国的一个交往，这其实是侨批的一个核心。那广东的侨批呢，它其实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的潮汕侨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江门的侨批，还有一个是梅州客家的侨批，就是梅州的侨批。那梅州的侨批跟潮汕侨批其实在国别上差别不大，但是如果江门的侨批那就差别非常大，因为江门的侨批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北美地区还有澳大利亚这些新金山这些地方，然后跟家乡的一些侨批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一些沟通的途径哦，跟潮汕侨批跟福建侨批也是略有差别，因为常常呢，江门的侨批呢，它不会像我们东南亚这么频繁的寄钱，它往往可能几个月才寄一次，但会寄一笔很大一笔，他们寄的钱常常是通过美国的银行，然后转寄到香港，再由香港发出汇票到家乡来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另外写一封信，然后来告诉家人说我寄钱回来什么的，这个当然来说可能在操作方面跟我们福建侨批潮汕侨批 会有点不一样。那同样的这个因为闽南侨币是福建侨币的主要组成部分，
1: 特别是泉州
0: 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泉州侨币。那么闽南侨币跟潮汕侨币其实相似度还是很大的，
1: 以东南亚为主，
0: 以东南亚为主，但是呢可能在地区的分别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你会看到闽南侨币现在最主要的国家来自菲律宾，
1: 菲律宾尤其是晋江，
0: 尤其是晋江，然后它会占非常大的部分。当然来自菲律宾的侨币同样的在漳州，在厦门的同安也非常的大量都是菲律宾的。那么你会看到潮汕的侨批呢，它主要是
1: 泰国，对，
0: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呢移民到泰国，所以跟泰国关系就比较密切往来。所以这次的影片它是以泰国为背景，是比较
1: 主流哈，
0: 比较合情合理，比较合情合理。那两地的这些侨批的寄批的一些方式呢，跟地方的节庆有关系，可能在一些地方的节庆方面，可能潮汕跟闽南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地方节日就不会太一样，
1: 民俗方面
0: 民俗方面不会太一样。如果是大的节日，比如说清明呢、冬至了，这些是差不多一样，
1: 对，
0: 差不多是一样，春节了所以整个的来说，其实闽南侨批
1: 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说的像拜老爷、无米果哈，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0: 我们就没有了
1: 是
0: 吧？所以还是
1: 还有他们的莺歌舞哈，
0: 有一些差别了，
1: 是
0: 有一些民俗
1: 方面在地化的东西，
0: 民俗方面有一些差别，所以整体来说，福建侨批跟广东侨批可能差别最大的可能。是江门这边跟我们差别比较大，
1: 就是去的这个区域的问题
0: 去的区域，然后他们寄批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是潮汕和梅州，跟我们福建侨批其实是非常相似，
1: 流程、线路还有渠道
0: 非常相似，
1: 比较接近，
0: 非常相似。
1: 应该以前大部分都是走这个水客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哈，
0: 水客喽，然后面是信集喽，
1: 信集
0: 也一样喽，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喽。
1: 它的侨信侨汇其实都是结合为一个侨批都一起寄嘛哈，没有分开
0: 当然。你可能会感觉到其实大家会混起来，以为侨批、侨汇、
1: 侨信、
0: 家书，
1: 对，
0: 它是一回事，其实不是一回事。你会看到说比如说侨批，那我们的所谓的侨批就是有两种元素，在重要的元素在里边，一个就是写信联络感情这个地步，
1: 叫侨信，
0: 第二步呢，它必须要寄钱必须要寄钱，这才是侨批。如果没寄钱的信呢，海外来的信，我们叫它侨信。
1: 侨信，
0: 就不大家侨批这样分别一下。
1: 对，
0: 那侨汇呢？侨汇是
1: 只寄钱。
0: 侨汇它进入的那个渠道就很多了。它可以通过银行，
1: 对，
0: 通过钱庄，通过个人带进来，通过种种，
1: 有没有一些典当行之类的？
0: 典当行或者说钱庄。各种有说公司之间的自己带进来的这些钱都是属于侨汇。怎么这些侨汇总体来说侨批只是一个渠道，侨汇的面更广一点。
1: 侨汇更广哈。
0: 侨汇更广，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些进入钱的一些通道，会有各种不一样的通道。
1: 可不可以理解为侨汇它的这个数量金钱数量会大一点？一般
0: 来说大一点，但是侨批还是在侨汇的范畴里面。侨汇当然是范围更大它会涉及不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你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是银行，可以是钱庄，可以是私人的一些机构，也可以是比如说金子铺、黄金铺，那么这些人给你带进来，或者你自己带进来，或者公司派人带进来也一样。所以 它的渠道是多样的，
1: 它的资金的周转还有数量啊，包括它的渠道以及它的这个汇兑，这些更灵活一些
0: 啊，更灵活，
1: 更大庄一些，
0: 更会不一样哦。
1: 对，
0: 所以当然我们说到了家书，家书其实是家书，如果是纯粹的家书，就无所谓是海内海外了，无所谓跨国了，是只要是我们给家人的书就叫家书，
1: 是
0: 那家书它。

0: 无法是体现它的跨国性。
1: 嗯嗯，
0: 那我们有
1: 叫桥性，
0: 只要有个桥性，它就有跨国性了，就开始有跨国性，说哦，我是华夏基金来的。信件没有几千的侨信，是这样分别。
1: 这个就是家书、侨信、侨批还有侨汇、
0: 啊、
1: 它在本质的一个意义，但其实他们之间又有一些相融的地方了、
0: 当然当然
1: 是。那么我们知道啊，影片啊虽然讲述的是这个潮汕的故事，但是我们作为闽南人可以找到很多共情点，就像您说的它的一个华侨分布的情况啊，还有寄侨信的一些渠道以及方式，包括一些民风民俗比较接近的地方，才能够直击人心，让我们闽南人更感动一些哈。那么通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华侨史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学术探讨和关注哈。那么站在这个百年侨史和新时代的交汇点，您怎么去展望这个侨批文化未来的一些学术研究啊、文旅传播、青少年传承的发展方向，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概述一下？
0: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整个的闽南的这些侨批也是有非常多的展示啊，比如说我们在泉州呢就有泉州侨批馆，在晋江有晋江侨批馆，是在晋江的吴林，然后呢泉州侨批馆是在我们游客很多的泉州的中山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现在厦门它也有侨批馆，厦门的侨批馆现在是设在那个厦门的大同路
1: 啊，
0: 也有厦门的侨批馆，漳州也有侨批馆，所以很多的地方的这些侨批馆呢，能够建立起来呢，能够让普通人呢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到侨批和了解侨批背后的故事，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呢。那我们的展望呢，其实还是会有需要更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侨批的这个行当来，来理解侨批，理解我们的华侨史，理解我们华侨的情怀。
1: 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哈，像我们刘伯姿老师一样非常热爱这个华侨史的一些专家们，能够更好的来助力这个方面的一个推广和宣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刘伯姿老师哈，拨冗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和大家分享影片的感受，并且呢，带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这个侨批的文化。谢谢刘老师。
0: 谢谢。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林庭农跟这个丁珊珊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姚佩侨批。
2: 姚佩是结婚。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2: 姚佩该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各位小伙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啥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可以让自己随时按下暂停来想一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1: 哎，
0: 比如说到这个点了啊，一天基本上都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可以重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突然间回望自己的生活，心里会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就好了。比如说现在啊，我就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今天这一天我都白活了。是不是啊？我早上其实可以让自己起得早一点，中午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饿。所以说呢，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单向播放的一个影片。那我以前也经常会喜欢跟别人讲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我说人生每天都在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对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现场直播。但是我跟你说，你后面的脚本可以让自己改编一下。虽然说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倒退键，走过的路，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和事儿，还有我们荒废的时光，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安安静静留在过去之后再复盘一下今后未来我们该如何做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都学会了释怀，学会了向前看，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件特别想要重启的小事儿，可能是一段半途而废的坚持，也可能是一次冲动之下的争吵，还有可能是被浪费的一个白天。一段时光，也可能是曾经那个勇敢纯粹的自己。重启呢，其实并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否定现在的生活，而是我们对于遗憾和温柔的和解，是我们心里藏着的一份期许和热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吧，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是啥。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一下路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特别想要重启的事儿？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最近特别想要重启去年的备考的日子，那段时间实在是太懒散了，三天两头的就感觉自己呢学两天歇三天，最后差一点点没能上岸。现在回头想起来是真的很可惜，所以也想踏踏实实的让自己再努力一次哈。微信当中的林夕说，我想来重启我的早睡的作息，最近熬夜是真的熬上瘾了，对吧？数羊数鸡数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熬夜上瘾啊！熬夜是真的上瘾。我跟你讲啊，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该睡觉，我偏偏很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感慨，就是特朗普都未必有我懂美国作息，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熬夜熬上瘾之后，虽然你感觉你赚了夜晚的时光，但是白天的时候整个人状态垮得不行，气色很差，精神也很差，眼袋越来越大，用眼霜已经没用啦。林夕说特别怀念以前那个早睡早起浑身轻松的自己，那从今天开始吧，放下手机立地成佛，主要就是手机闹得太好玩了。微信当中的张凯凯说，想来重新上次的这个和老朋友的一个聚会的一个重启，那天我全程抱着手机，感觉特别不尊重大家啊，那压根儿没好好的聊天，所以你现在你重新组局你请客吗？大家就又来了，对吧？哈，啊，是吧？所以说呢，把这个曾经啊感觉自己不太尊重的事儿来化成一顿饕餮盛宴。后台私信我，我也可以参加去监督你。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争辩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留下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
1: 哎，
0: 蚊子有讨厌的味道？不会吧？我买的每一瓶驱蚊水，他都跟我说这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但是蚊子依旧啊对我非常的着迷，使劲儿的吮吸，身上留了他好几个的印记，就是爱到这程度了吗？我都怀疑商家卖给我的驱蚊水他是诓我来着，可着我一个人霍霍，让蚊子都来咬我，别咬别人，于是实现了全人类的避蚊，牺牲我一个。所以呢，又到了我们在驱蚊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呢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出门的时候啊，溜达那么一圈，然后呢被蚊子叮了满身包，身上又红又痒的，晚上嗡嗡嗡的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就算没有嗡嗡嗡啊，咬了自己一身包，东挠西挠，感觉也是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有人用了各种各样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来自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了四种的驱蚊的成分，可以说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

提到这儿啊，各位小伙伴说，这几样东西如果统一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就无敌了？相当于给蚊子，就是走到哪儿，我就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就根本就是说就是个刀枪不入。说第一个叫做避蚊胺啊，这个驱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蚊子它不喜欢。避蚊胺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我跟你们讲，我在网上买过这玩意儿。说回来自己兑水，我跟你们说啊，我回来我也兑了一下酒精啊，兑了一些香水，也兑过其他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就是有些蚊子它就是明知身上有避蚊胺，偏偏就来咬我这个避蚊胺。但有的时候呢也有用，就是可能蚊子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可能那些蚊子比较娇气。但这个东西要注意，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宜使用，那么这个儿童用的浓度呢也不宜超过30%。这个东西呢叫做派卡瑞丁啊，这个东西很温和，对皮肤的刺激较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要注意一下，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儿童用的浓度不能超过20%。还有驱蚊汁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非常的陌生了。驱蚊纸这个东西呢比较的温和，对于皮肤的刺激也比较小，同时也有损伤衣物的风险。同样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啊。那有些人呢2个月以下婴儿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们做好驱蚊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以前就是看过网上啊，就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就买来那种可以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像一个网一样纱网一样罩住菜的那种罩子，把孩子罩在里面，就又天然透气，然后又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小帐篷，像蒙古包，真是聪明极了，人类的智慧。我跟你们讲啊，开发你就开发吧，你一开发一个不吱声，你啊真的是好用极了。最后呢是柠檬桉叶油啊，这个东西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当然要注意一下就是什么呢，有皮肤过敏的风险，3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推荐使用。所以呢对于蚊子的叮咬来讲，2个月以下的婴儿我们只能靠生活当中的这种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来进行驱蚊，就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啊，它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小婴儿。最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什么呢，看到蚊子你打死它。干掉它的话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再用了。这4种驱蚊的这个成分啊，有些人问说哪种对于孕妇最安全呢？ AI 给出的回答说，目前没有最权威的一些机构来指出说哪种成分对于孕妇是最安全。来自于美国的 CDC 和 FDA 认为说，这个按照说明使用避蚊胺啊，那或者是说派卡瑞丁的一些产品对于孕妇是安全的。所以总之我们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成分之外，也要看一些成分的说明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配比。然后呢在这个说明当中呢也有注明说，哎，儿童孕妇是否可以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说，孕妇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使用驱蚊剂以预防这个蚊媒的一个疾病。那么建议呢选择浓度适中，比如说10%-30%的这样。

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咱们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抗炎。当你买到一个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的时候，这就叫做报恩瓜。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来减轻我们的炎症，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的，之后呢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啊，又名这个小角瓜、这个角瓜之类的啊。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提醒来看呢，西瓜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要尽量的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半个大西瓜的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呢，每天吃100克的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大约就是两片的这个样子啊。每片的瓜瓤的重量呢是75克左右，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啊，让自己把这个西瓜给啃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不仅是快乐的体验，也是健康的享受啊。

特别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前面小张说了啊，要重启跟老朋友的聚会，欢欢建议我要重新请客的话，那我就下个月再请。就是是吧哈，让自己呢攒攒这个零花钱，咱就请顿大的。记得后台私信我，我也参加监督你一下。微信当中的周冉冉说，想来重启我的减肥大计，之前坚持的好好的，结果偷懒摆烂放弃了，不仅反弹了还更焦虑了，这次是真的想认认真真的让自己自律下来。吴浩在节目当中说，想来重启年初的工作状态，当时遇到新的任务呢就怕出错不敢接，错过了好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如果说能够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可以让自己大胆一点。是吧，好歹你就来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说，想都是困难，做才有答案，对不对？就是人生有时候呢需要让自己有一些大胆去创的这个勇气，就很多时候你不要让自己犹豫不前，你去驻足的时候你一思考，前怕狼后怕虎啊，瞻前顾后的时候你感觉说，哎，周围都是矛盾重重，太多问题。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等你真正的这个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真的都已经错过了。更加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能够带来这个关于我们前进的一些力量啊，给自己继续加油努力去干的这些勇气。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担忧自己的一些能力，有的时候呢能力也是让自己锻炼出来的，你不逼自己一把，真不到自己，哎，我居然能把事儿给搞砸。开个玩笑，就是我居然能够把事儿给做成，是吧？所以说也发现大家其实想要来重启的一些事情呢，大大小小各不同，有一些是关于咱们学业工作的遗憾，有一些是和家人朋友相处的小事儿啊，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小心结当中，也正是这些细碎的念想才让我们明白说，真正放不下来的从来也都不是说某一件事，而是当初那个没有让自己尽力的一个自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想来重启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明是时候需要再次给自己重新支满力气啊，积存好我们的力气，让我们努力向前去出发了。所以想要的东西很多，也应该让自己努力去争取。想要的东西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有了想法所以才有了动力，让我们加油，让自己重启的时候依旧充满着勇气和信念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事儿啊，节目当中的留言互动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一些想法。微信当中的王伟说，想来重启坚持运动的习惯，以前天天跑步健身，身体素质特别好，后来就懒得出门，现在稍微动一动觉得挺累的，想来让自己重新动起来。微信当中的李诺说，想来重启青春里的那次告白，当时太胆小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跟人走，爱人跟人走啊。他说，算是我青春里面最大的遗憾了。是，你不表白怎么能知道他拒绝你拒绝的那么的干脆呢？万一对方同意了呢，是吧？你一眼看中了这个女孩，你跟她表白一下，也不至于每天就是望着对方的背影，然后呢就是让他遇到了好多段错误的姻缘，自己也遇到了错误的姻缘，或者像你这样现在孑然一身，是吧？啊，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大胆的去表白一下，说不定对方也会喜欢你，然后跟你在一起喜结连理，是吧？不要等到说哎各自都蹉跎了半生之后才走到一起，到那个时候很难呢。微信当中的小慧说了，想来重启之前的空闲的居家时光，那阵时间感觉特别多啊，但是我每天瞎晃也没学啥，白白浪费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你就辞职呗的意思。就这话说的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就辞职，以前说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到你这儿变成我想重启之前的休闲空闲居家时光，厉害！我学会了这个词儿啊，重启空闲的居家时光等于辞职。然后我想说其实慎重啊，现在的工作不是很好找，就是如果说真的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的话，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也 OK 啊，就是说不强迫自己，但是如果说就干的还行的话，你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进行自我提升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孙说，想来重启我的存钱计划，我真是太能乱花钱了，月月月光，遇到急事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好想改掉这个乱花钱的毛病，好好存钱。好好存钱的做法我跟你讲，首先就是得让自己好好挣钱，有的时候呢你挣的钱还不够花的时候，就其实不怎么好存的，就哪怕说你就是拒绝自己乱花钱，它就有可能也会造成不够花的局面。行，努力挣钱努力存钱啊，让自己加油起来。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最近想来重启的那些生活计划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减肥人为什么偏爱西兰花。
1: 哎，
0: 是吗？我跟你们讲，我实在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西兰花。对于减肥人来说，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特别不爱吃的东西。就到目前为止啊，减肥期间我最最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芹菜。
1: 哎，
0: 是真不爱吃芹菜。就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择芹菜。但西兰花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我自己，不然就试一试。但是呢，很多减肥人士很偏爱西兰花的原因，就是因为西兰花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切吧切吧也就能够让自己给咽下去。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减脂人群偏爱西兰花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就是饱腹感强。那西兰花的热量低，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的来提高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够来促进我们的食物在消化道的过程当中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有益排便。那么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更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来减轻我们的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是吗？那你说明平时还是有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要像我这样天天都吃绿化带套餐的话，一看到油炸的就像碰到自己亲妈一样，那叫一个想吃。我最近我什么我都想吃，非常想吃，想吃的不要不要的，都是一些巨不健康的东西。

除非你就是三天两头的啊，给自己安排点好的，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想。你看像我这样，是吧？我感觉整个晋江的绿化带都快被我给啃完了。这种我跟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是真的很想吃一些，非常高热量的产品。所以吃西兰花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吃的你又饱又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又还想吃点别的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有过这种体验，说明你减肥减得很极致，如果你没有过，说明你减肥减得还不够自律。真的，你到了我这重境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吃完了减脂餐之后，你吃得很撑但还想再吃一点。

所以他说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这个事儿呢，我先给大家打一个问号，不一定。你得看这人是不是个吃货啊，像我这种他真的就是不一定。第二个呢，说这个西兰花促进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的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2.8克啊，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来帮助肌肉的生长。还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西兰花当中呢含有维 C， 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来进行恢复，并且减少锻炼之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肌肉酸痛啊，身体疲劳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来帮你进行一个好的缓解。最后就是西兰花有非常优秀的抗炎抗氧化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当你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叫做萝卜硫素啊，这也是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的，来启动我们身体当中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的反应。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西兰花的人呢？如果喜欢的话就吃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蔬菜。说到了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看起来气血特别的充足，是吧？啊，就是我们听一些歌曲，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之后气血特别的充足，不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老年人，年轻人反而让人感觉说他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力气。那么什么样的人被感觉到他有充足的这种气血的状态呢？我们说气血充足的人眼睛其实都是亮亮的。哎。

灵不灵的。眼里有光的人呢，气血不会太差。说一个人的气血是否足，是可以通过皮肤、眼睛、头发等三个方面来观察出来的，尤其是他的眼睛。中医认为，眼睛是脏腑精气的汇聚之所，眼睛的不同的部位分属于五脏，其中呢，肾的一个状况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瞳孔上，肝表现在黑眼球上，心表现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血络上，那肺呢，表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上。所以说呢，看到我们的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会发现黑眼珠啊灵动啊，非常的喜欢，让我们感觉很灵活的转来转去、啊、很棒。还有这个白眼珠呢，是非常的滋润明亮的，天就是没有这种充血的一个状态的啊，布满着红血丝是没有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整个眼睛如果说很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说眼睛内部显得很浑浊，眼睛通常比较干涩，有可能是因为前天晚上喝酒了，气血不足的表现。别以为说我喝完酒之后，哇，我整个人我酒桌上你看我最厉害，整个地方都是我的，其实都是喝完酒之后的幻觉，你喝醉之后其实你啥也不是，自己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说气血充足啊，不在于自己喝了多少酒之后呢认为自己有多牛掰，而是真的看得到自己的眼睛的这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儿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究竟好不好，先从他的眼神来判断，眼神非常明亮的人，哎，气血就非常非常的旺，选对象就是这么选啊。大家来看一看啊，他究竟适不适合你，先从气象上来找一找。能就感觉说这个人他就是比较有能力的，还是不错的。好吧，气血充足的人眼睛都是亮亮的，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少玩一点手机，让自己眼神亮起来，心明又眼亮，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让自己啊更加的能够让更多人去喜欢，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呢做更多一切皆有可能的事情。

0: 下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
1: 哇哦，
0: 这个话其实挺敏感的，但很多人都想看一看究竟我的朋友合不合格啊。所以说现在交友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不适合当朋友，但是还是跟你当朋友了。有些人适合当朋友却没有被你珍惜。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人适合当朋友呢？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研判一下一个人究竟是否适合走在我们的身边。不适合当朋友的六种人，今天在网上呢被很多网友热议，说人际交往里面的微妙恶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适。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舒服的那些人，让你不适的人首先问他，你能让我舒服吗？这话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宏观的去考虑一下，不要就是让自己太狭隘。心理学家表示说，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藏在我们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几种微妙的恶意，就是说一，过分挑剔啊，这个女生要注意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咱们女生就不好，但女生往往会稍微有一丢丢的挑剔，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容易挑剔。当一个人特别宠溺你的时候啊，爱你的时候，就开始矫情了。好多女生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一个人啊，他一旦你觉得说啊你爱我是吧，就是好，你就开始放纵。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就有恃无恐啊。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是说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一些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你就要教育他说，你能不能积极点？不能积极点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啊！我喜欢那些积极向上的人。积极向上很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点，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冷静，感觉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当你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会自顾自的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像个老学究。第三点，太过自我啊，他需要你的时候呢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总是留理由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你就要注意了。凭什么呀？你要我的时候我就得在你身边，我要你的时候你就不见了，这什么朋友？还有呢，第四点啊，喜欢打断，就是在你们交流的时候他总是频繁的打断别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属于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欠骂。怼他两次之后他就学会了，就是人教人不成功，事儿教人一次成功。接下来就是嫉妒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因为呢，就是他会为你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其实我想说，好的爱情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谈恋爱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好的成就，他会觉得，哎，你很棒，我爱的人很优秀，是吧？啊，但他不会因为说，哎，你取得了好的成就，我没有，我就嫉妒你。我觉得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牛掰什么呀？你不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吗？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就要注意了。你应该教育他，你说我好就是咱俩一起好，是吧？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最后就是爱嚼舌根，这一点我想说，闺蜜在一起都有这种毛病。闺蜜见面五分钟，全世界的人都身败名裂。所以说这面人，这类人我觉得应该有两面性。一就是说当你的面说你闲话的一些人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背地里嚼舌根的话呢，就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闺蜜两个人在一起吐槽的话，我们要学会保密啊，志同道合。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疏导，就是不要把一些糟糕的事情一直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来进行发酵。其实有志同道合的闺蜜在一起吐槽一下，别人可以去嚼舌根的一些事情。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这种释放啊，也是不错的。微信当中的小亮跟我在后台说，我有时候也嫉妒朋友比我好，怎么办？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朋友？
1: 哎，
0: 这事儿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失败，朋友的成功更让人感到焦虑。所以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祝福你的朋友。我最近读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有点见不得别人好，但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读完这段话之后我释怀了。就是他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就是你如果看不惯我就去骂我的朋友，
1: 哎
0: 啊，像我这样的人能认识什么好东西，无人扶我凌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来祝福自己身边的朋友飞黄腾达，只有他们好了，我们的社交圈才更厉害，才有人扶你凌云志。朋友出息了，你也会显得特别有出息。好吧，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所以各位小伙伴，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越来越好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最近想要来重启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高说我想让自己重启一下练字的习惯，小的时候呢字写的挺好看的，后来常年不练了，字迹来越老潦草啊，最近在职场上反而又需要让自己呢重新写起字来，所以现在想安安静静的练练字，把这个字一点点的找回来。嗯，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啊。我们就应该向你学习，以前会的东西让自己重新拾起来，你会发现说其实进入这个好的状态也是挺快的啊。微信当中的黄俊说，我想重启上次的家庭旅行，那趟出门我太赶节奏了，而且只顾着打卡和赶路啊，关键是对孩子的态度不好，没静下心来好好的玩了。这次我想改变一下态度，重新面对孩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应该复盘一下孩子对你的态度。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个锅全部都甩给孩子，就我也在关注了一个博主，这个博主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家的孩子的一些这个就是演绎啊，演绎把自己就是变成孩子来演绎孩子每天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翔爸，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他啊，就是西安的一个博主，他就演绎了一段，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他演了一段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孩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真的很容易让家长恼火然后失去理智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重启你们的家庭旅行的话，你不仅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你也应该让孩子来复盘一下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是如何让你的火气一点一点的来爆发掉的。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下次的这个旅行啊才会非常的妙啊。好吧，前面有好多小伙伴都在弥补遗憾修正坏习惯，不过我们也留意到说有些人想来重启的不是纠结，而是找回丢掉的爱好和初心。遗憾其实分为很多种，有做错选择的一些懊悔，也有弄丢热爱的可惜。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去让自己重启的东西，大概都是带着希望，带着美好，带着想要让自己向前看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让自己越来越优秀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都有哪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小邓说了啊，这个工作之后呢，就让自己疏于对自己皮肤的管理了，想来认真启动我们自己护肤的日常。感觉最近呢，这个斑味儿越来越重了啊，应该善待一下自己的皮肤，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护肤可能自己会有一些疲惫，然后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呢又有点懒，是吧？你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可能是样子老。当然并不是说得让自己有极致的保养，就是我们的状态跟上来就好了啊。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想来重启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每天都会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开心小感动，慢慢偷懒就不写了，感觉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乏味。其实记录一下无论开心也好不开心也罢，然后呢复盘到当天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日子在过的不知不觉当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自己去回忆。微信当中的温雅说，想让自己重启上次的小副业啊，刚刚开启自己脚步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就直接放弃了，现在看着别人慢慢做得很好，也很后悔自己当初其实应该坚持。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想来重启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我总是对他们没有耐心爱顶嘴，听完节目感觉很愧疚，以后想好好听他们说话，温柔对待家人。嗯，很好很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做的就很有意义了啊，希望我们家庭都和睦，是吧？微信当中的段月说，想来重启上一次我那个前女友借钱的事儿，当时私心比较重，怕麻烦就没借给她，就变成了前女友。现在想来钱乃身外之物，其实也应该借给她的。哎，现在对象也没了，钱其实自己也都花了，还不如借给她呢，真的。这事儿咱们也不好评，是吧？就是不是说就是不能借给对方，但是你现在后悔肯定有你后悔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你现在主动去找，就是找对方说我把钱借给你，对方说你看不起谁呢，你觉得谁没钱呢？所以说不定现在女朋友啊，可能应该说前女友啊，可能也是不缺这笔钱了，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就算缺这笔钱，也不想要你再让你把钱借给他了，是吧？哈，就是委婉一点啊，不然可能又会变成下一个故事，对方可能还会认为说你要拿钱来羞辱我，是吧？虽然这个感觉让人感觉比较的好，但是说啊，也要给这个彼此留一些颜面啊。微信当中的忠诚说，我想来重启养花的日常，之前兴致勃勃买了好多的绿植，结果疏于打理全部都枯萎了，现在想耐心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美好。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就当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0: 首先来说一说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
1: 哎，
0: 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吃完饭之后喝点酸奶，帮助这个胃部的消化，食物消化的更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经常饭后喝酸奶，可能还会让人发胖。不仅不有助于消化，而且你是越来越肥呀。酸奶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有助于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便秘的状态。但是呢，不要指望说饭后喝酸奶就会促进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之后再喝反而会加重我们胃部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呢，酸奶本身也有一定的热量哦，吃饱了再喝等于额外的让自己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的平衡。想来减少进食量的人呢，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但是现在根据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啊，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那些无糖的，是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添加成分的这样的一些有营养的酸奶，益生菌的酸奶来帮助到自己。

接下来来说一说熬夜。睡不够能够让身体当中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缺觉能够让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来自于英国的萨里大学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说，连续7天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当中呢，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且影响到对于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我们的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和癌症。那么精神疾病等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风险都是因为自己熬夜造成的。熬夜前先想清楚，玩手机追剧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和早衰的代价。如果你觉得值得就干，如果觉得不值就睡。熬夜会消耗甲状腺的寿命，让你早早患上老年病。收音机前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的小伙伴，一定要让自己注意了，熬夜是会消耗你甲状腺的寿命的。代谢比较差的人更加容易长甲状腺结节。虽然成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但却是最大的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的运转，因此被称作为颈部的命门。而这个熬夜啊，很容易引起内分泌的失调，使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呢，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状态，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检查发现的。到底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长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啊，来自于咱们国家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代谢差的人群当中甲状腺的结节更容易就是这个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代谢差？就是因为你熬夜了，你代谢肯定是不好的，要让自己减少熬夜啊，甲状腺的这个工作才会正常。当然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并不仅仅说是因为熬夜产生的这个问题，但是熬夜确实会加重这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对睡觉这件事情有敬畏之心啊，不要仗着自己啊，年轻我就熬起来，年轻我就多喝点酒。其实很多人他已经不年轻了，是吧？你过了，男人过了25，基本等于65。是吧，这女生的话咱就不用说了，过着20岁之后，很多女生就开始焦虑，怕自己长眼袋了。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咱们就收拾好了，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去损耗我们的甲状腺的正常的机能。

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那能好吗？天都这么热了，你看《西游记》你就知道，走火焰山没有一个人脾气好的。高温天气怎么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中暑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今天是个好日子。艳阳高照的时候让人感觉心情好啊，秋高气爽。阴雨天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 emo。 天很热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暴躁，男朋友跑了都不想出去追。其实这个气象情绪效应啊，指的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说，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素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因此的人们就更加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说，高热的一个状态啊，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不适的一种这个心情和这个感受。当人们感觉到不适但又无法去改变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愤怒。

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生气就是在给魔鬼啊留余地。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心情尽量的平和一点，奉劝自己一下，冲动是魔鬼，让自己保持微笑吧。好了，楼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恰当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一说一说最近你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儿。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最近想要来重启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起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龚雪说想要来重启戒糖计划，本来坚持的好好的，没忍住就破功了。最近频繁吃糖之后，皮肤状态都变差了。是吧啊，我最近也是有点爱吃甜食啊，我也得让自己戒一戒。哎呀，确实是很容易勾引人这个甜食。微信搭档的少杰说想来重启饭后这个散步的习惯啊，以前每天吃完饭之后出门走一走，吹吹晚风，特别的放松，现在抱着手机不想出门，跟天气热也有关系啊，整个人越来越沉闷。微信当中的汪婷说想重启做手工的爱好吧，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做做手工能够让人感觉很安静很治愈的，抚平很多坏情绪。洪阳说想来重启我的假期生活，每次假期生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不太够用，每个周末都在耽误时间，所以从这个周末开始让自己好好的去做个人吧哈。那咱就提前规划一下，你就从周一开始规划，规划到周五，周六周天严格执行好不好啊。微信当中的梦瑶说想来重启管理自己脾气这件事儿啊，最近压力有点大，容易暴躁。前面欢欢说天气热容易让人暴躁，我觉得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说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要多一些耐心吧，情绪稳定的自己才是最美的。是女人不要太狰狞对吧。节目当中的冯凯说想来重启我的早餐习惯，长期不吃早餐把肠胃搞坏了，经常不舒服，现在明白身体最重要，要认真的吃好每一餐。洛家说重启那次告别当时太匆忙了，好多心里话都没有来得及好好说，就草草的再见了，发现再见一面也很难，如果下次再见面要认真的跟他好好道别。微信当中的魏彤说重启自己最初的热爱，以前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满怀热忱一腔热血，后来就被生活磨得越来越佛系了，想找回当初闪闪发光勇敢拼搏闯荡的自己。其实我看完大家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这个留言很温柔很真诚的，也特别的触动我。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一段又一段想来重启的过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为了煽情，就是说我们在回忆这些过去的时候呢，

也许你的心里是遗憾，是不甘，是没有完成的热爱，那么我们总以为说重启是改写过去的错误，弥补曾经的缺憾，但其实我们真正的重启不是说让自己回到过去，而是去铺垫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光。时光呢是永远都不会倒流的，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过的美好和懈怠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所谓的重启的瞬间，其实是我们的心底比较温柔的一种觉醒，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变好的这样的一种证明啊。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做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啊，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沉溺于过往，也不用说让自己遗憾从前，这一些想让自己重启的小事儿，其实也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让自己整装再出发。错过了昨天的晨光，我们可以把握今天的朝阳；错过了早上的天亮，可以把自己的晚上来经营的亮亮又堂堂的这个积极又向上啊。荒废了过去的时光，也可以来深耕当下的生活。所以人生最好的重启键从来都不是在过去，而是在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的遗憾和解，拾起未完成的热爱，重启自己的心态，重启生活的热忱，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勇敢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一切都交好运，顺利上岸啦。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岸版的好运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自己有勇气时刻重启我们的生活啦。

0: 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

0: 号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

0: 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 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

0: 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3天。
11: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2: 2亩是吧？
11: 倒麦子这个要80，
12: 80吧。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将军。
1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1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4: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14: 记不住人了，
13: 等
14: 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14: 这排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5: 等着清完，
16: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4: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7: 拿什么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4: 那你就
10: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4: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1: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0: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0: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 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六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

0: 伊核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0: 应该说呢，这是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罗斯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 场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

0: 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

0: 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知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知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他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 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

0: 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 158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 158，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一二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一二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

0: 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型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在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菲律宾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

0: 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嗯，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0: 这首同名歌曲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是重大的突破，整体的基调迷幻神秘，是毛不易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的画风。制作人在编曲方向上也是尝试加入了更多的实验的音色，让整首歌曲更加的接近悬疑电影的画面感，也是展现出了毛不易声音的新特点。接下来是整张专辑的开篇，歌名叫《纯净无比》，代表人生里某一个苏醒的阶段。苏醒也许是崭新旅程的初始状态，也许是在经历过后的觉悟心声，可以是起始，也可以是回溯。我们一起来听《纯净无比》。
1: 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不是一伙眼

毛不易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世界柔软和包容的追求。世上种种既定印象跟隐形标准在某一种程度上对它原本的纯净造成污染，而世界本就纯净，唯一需要洗涤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编曲也是利用钢琴跟人声的配合，营造出了一种纯净感。 专辑里面的《海上日记》是充满漂泊感的感觉，在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迷茫当中逐渐的明白，也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彼岸，也许人生从来不需要彼岸，我们只是在海上不断跟过去告别，心里怀着温柔的记忆，随着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

这首歌曲也是加入了律动感比较重的乐队编制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一大段的 guitar 的 solo 也是展现出了更加硬朗的感觉。

来自毛不易《幼鸟指南》专辑里面收录的《海上日记》。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很多个傍晚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当中坐车路过一个个十字路口，看着街上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这些陌生人的故事，又想起自己的故事。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平凡故事，其中有你也有我。城市傍晚。

吉他和弦乐烘托出的这种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在上班或是回家路上听到的时候能够产生共鸣，得到抚慰。经过大山和城市，坐标转换到了群山，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四首歌曲《在此山中》。歌曲也是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啊，所以我们会听到有爵士元素的乐器的演奏，让旋律在这个空间当中更加具有流动性。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来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六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程、蔡淑文、文竹。

0: 第一集。
1: 1925年2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从长沙开往湘潭的客轮上，一个面容坚毅、身材挺拔、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的青年，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挺立在船头。他就是毛泽东，也叫毛润之。
2: 哎，船开到了！润之，润之
3: 啊，
2: 船头风大，来，把棉袍披上。
3: 开会呀，我不累。
2: 哎呀，披上吧。
3: 好。
2: 润之，你怎么了？

0: 金镶琴旗呀、啊。十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父亲不同意，我就偷偷跑了。临走前，在父亲的账簿里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民诗不还，
1: 埋骨何须丧子弟，
0: 人生无处不青山。已晃十五年了。1919年十月，我母亲去世。1920年一月，父亲也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北京组织湖南曲张运动，没能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921年初，为了动员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才回了一次韶山。算起来，离家又是4年多了。牙老子，娘老子，儿子不孝啊。
1: 人知自古忠孝难两全，牙娘泉下有知，也会原谅你的。我们回家后就去拜祭两位老人家，给他们的坟上陪陪土，说说话，啊。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哭了，弟弟一直哭。
1: 阿英，哎，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啊？
3: 哭啊，安心哭。哎，嫂子，安心伢子好像饿了。
1: 哦，来来来，
3: 来
1: 慢抱。我的小安青，饿了吧？啊？
0: 凯慧啊，你带孩子们进厂里吧，夹板上冷。
1: 啊，那我去喂安青。阿英，来，跟妈妈进去。来，
0: 润林啊，来，
3: 哥，
0: 这个棉袍你披上。
3: 哥，棉袍你披着喽。
0: 我不冷。你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体质弱，来，听哥的，你穿上。
3: 要的，听哥的，我穿上。
0: 润林啊，
3: 啊，
0: 你生病前一直在安源工人福利合作社做公益工作，你觉得工人运动最需要的是么子呢？
3: 头一个是党的领导。要有一支领头雁。二一个是，啊，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不光是工人要团结，工人和农民也要团结。
0: 讲得不错。任林啊，上个月我们党刚刚开过了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介绍了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啊。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要把韶山乃至湘潭和湖南的农民运动搞起来。我们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一样，毛德农民这个强大的同盟军，中国的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也是搞不赢的。我同安源的藤枝讲了，你就不要回安源了，先帮着我在韶山搞农运吧。
3: 行，要的，我听哥的。啊，哥，前面就是银田码头了，

0: 我去带了三坛酒啊，你看看。开会，你抱好安全，箱子给我。爸爸，爸爸，安莹，来，爸爸拉着你。嫂子，你小心一点。哎，
1: 别拿了，剪刀，准备好队。啊，枪拿出来，准备打开。
2: 这我不会用，我要打开行李啊。
0: 让你打开就打开。
3: 也行，算是结婚的腊肉，同时还给他们都行。这叫贼不走空。
0: 哎，老头，
4: 我的鸡呀！你们不能抢我的鸡呀！这都是一些老人补身体的。
0: 拿过来，这都违禁品，都要没收的。
4: 我的鸡，我的鸭！
0: 老总，你别抢我的酒，这是我千里迢迢带过来向你牙老子的。
3: 你拿来吧你，
0: 留一坛，给我留一坛，老总，这违禁品啊，不能带的。
5: 哎呦，
6: 我的酒啊！这帮土匪哪是什么兵啊？
7: 快放下，把东西还给人家。
8: 你们是哪个团方局的？在这里欺压乡里，到底是查票还是抢劫呀？
9: 还有人说不懂话，
10: 老子是银田团方局的，奉命办事。模子，你不服？
11: 哟，还管闲事呢？打开你的行李，检查。
12: 哦。
13: 是唐军岩的手下呀，好威风哦！
14: 你是谁？敢叫我们汤老爷大名？
15: 这位兄弟，你回去告诉唐军岩，就说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路经此地，要查，要等，让他自己来。
16: 你是中央来的大官？
17: 算了算了，这么大的官人惹不起。
18: 对不起，先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19: 是，
20: 你们可以走了。您请，
21: 长官请，长官您请。
22: 把扣下的东西还给人家。
23: 是。
22: 安英儿子，跟二叔走，回山五唱，回家喽。
24: 安英，来，二叔抱，回家喽。
25: 回家喽。
26: 你这城里长大的洋学生看不懂了吧？这是我们韶山冲的习俗，母子归家，左邻右舍要放鞭炮迎接。哎，是吗？玉居先生说，你家润之在外面做了大官，我就让我家谷子买了一挂千头长鞭，欢迎我的大脑壳兄弟。润之啊，要是你牙娘在世。
27: 不晓得多高兴啊！
28: 周家嫂子，多谢了，多谢你了。
29: 润之叔叔，听说你当了大官，你怎么也没带几个护兵回家呀？
27: 偌大的脑壳衣锦还乡，哎，怎么也得有顶轿子吧？
29: 你们两兄弟怎么一人肩头上驮个崽伢子就回来了？
30: 润之兄弟啊！ 不是我这个做嫂子的说你，你也太不心疼妹子了吧！从银田码头到这里，那路可不近，开会妹子，嫂子呀，替你罚他，晚上啊不让他落你的屋。
31: 乡亲们，多谢大家了，天气太冷，大家都请回屋吧，我回来住也有的是时间说话。
32: 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润之、润莲，路上还顺利吧？
33: 哎呀，老师，你也来了！哎，开会啊！来来来，认识一下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堂兄毛玉菊先生。
34: 老师好！
33: 哎，你们好，你们好。
34: 老师，你身体还好吧？啊。 我挺好的，润之，自从你丫娘去世，你可是好几个年头都没回来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32: 老师，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吾将上下。
0: 而求索。
1: 哦，那你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找到了，好，好啊！这样啊，你们赶紧进屋休息，我回去了。
0: 好，好，老师慢走。哎，
2: 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接到你们的信，我就把屋子都给你们打扫干净了。
3: 谢谢嫂子了。哎呀，
2: 知道润之最爱掐红烧肉。我就给你们

0: 招了一大盆嘞。
1: 哎呀，怪不得一进屋就闻到红烧肉味。周家嫂子，谢谢你了。母亲在的时候总讲恰红烧肉可以补脑子，每次过年啊都给我们兄弟做一大盆嘞。
0: 你丫娘都是好人呐，每次做了红烧肉都给我家送一碗。快闻闻嫂子做的香不香。
1: 太香了。一想到娘老子做的红烧肉几多幸福啊。
0: 润之啊，我这做红烧肉的法子可是向你娘学的呢。哎，你快尝尝是不是你娘做的那个味道。拿筷子。
1: 好。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0: 再吃一块。
1: 好。
0: 香不香？
1: 香。香。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2: 妈，我也要吃肉。
3: 哎呀，乖，要等大伙儿一起吃啊。
0: 嗨，等什么呀？快上桌。给麻子来一大块。啊，好吃不？
2: 好吃，好吃，更好吃！哎
0: 呀，快上桌，快上桌，开饭了！
4: 来来来，开饭喽，开饭喽！哎，
5: 吃这个太香了，
0: 夹夹，
6: 香不香？
7: 大哥，你看哪个来了？
8: 润之，
1: 傅寻，我们又是几年没见面了。
8: 是啊，哎，润之。你怎么瘦了？
1: 我啊，严重的神经衰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不，中央批准我回来养病。哎，开会啊！
6: 哎，
1: 你再去拿些木炭来，把火盆烧旺点。
6: 好嘞。哎，傅寻，你坐啊。
1: 哎，来来来，坐。傅寻啊，
8: 哎，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8: 22年秋天，我从长沙到安源搞工人运动，就在安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少奇同志在一起。这次你回韶山搞农运，组织也就把我派回来了。
1: 少奇同志同我讲过你的情况。傅寻啊，
8: 哎，
1: 你在安源可是工人领袖，所以我想组织请求调你回来的。
9: 是啊哥，傅寻在安源威望那是好高的嘞。
8: 太好了，又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
1: 你们两个啊都是好样的。
0: 这天啊，阴冷阴冷的，我再多加些炭，把炭火烧得旺旺的。
8: 哎，好。
1: 傅寻啊，搞农运，就我们三个可不行呐。我们要把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找来，把农民兄弟组织起来。
10: 润之，
11: 润之，
10: 润林，
11: 润林，
10: 润林，
11: 你们回来了。
7: 哥，你快看。是钟志深、王新梅、李耿宏，还有彭树侃。
10: 润之润林，
12: 好久不见啊！
1: 哎呀，欢迎啊！太好了，刚讲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7: 你们是不晓得，我们刚说到要找这个农运骨干力量呢。哎，哥，你还记得钟志深不了？
12: 啊，
7: 就是那个恶霸地主程旭生强迫乡亲们提前20年缴纳这个烟灶捐的那次，就是他带头抗捐的。
12: 对呀，
1: 记得，怎么不记得啊？志深呐，
12: 哎，
1: 好几年前听讲你后来隐姓埋名躲到外地去了。
12: 对呀，7年前我带头抗捐抗税，被官府追捕，后来连夜逃到了江浙一带，昨天刚从湘潭回来。
1: 好啊。现在形势不同了，国共两党合作，程旭生现在他不敢动你喽。
12: 不怕他。一听说润之你回来了，就跟几个兄弟一起过来了。
1: 好啊好啊。
8: 哎哎，新梅，你几时从安源回来的？哎
13: 呀，我呀，上个月父亲生病了，我赶过来照看父亲，这还没走呢，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赶过来了。
1: 新梅啊，
13: 哎，
1: 明天我们一同去看看你父亲。
12: 哎，对对对，同去同去。
13: 哎，新梅可是个好人呐，家里是祖传的郎中，不仅医术好，而且有仁者之心。
14: 只要听说哪里有病人，不管白天黑夜，路远路近，有钱没钱，都上门看病。在安源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望。
13: 哎呀，福轩兄，过奖了，过奖了。
9: 哎，哥，这个是李耿侯，你还记得不了？
4: 润之哥，嘿嘿，是不是不记得我了？记得，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还一起抓鱼嘞，这还记得呢？
15: 当然记得啊。
4: 耿侯不错，有文化，也有正义感。
15: 那润之哥，肯定也记得我了啊？当初啊，还是您介绍我到湘潭党组织开办的湘江中学学习，现在我在彭家村当教书先生了。
4: 彭书看。
15: 没错，润之哥，是我。
9: 哥，舒侃才20就当上校长了嘞。哎呦，
4: 这么年轻都当校长了，不得了啊！
9: 别看他年轻，思想很进步。
4: 好啊好啊，有了你们这几个兄弟，我毛泽东啊就不是光杆司令了。你们几个将来就是我们韶山党组织的五虎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好。
6: 对对对，都坐下说啊，我给你们倒茶。哎呀，
16: 好嘞好嘞，
17: 谢谢，
16: 谢谢，
17: 走了
16: 走了。
4: 南民是整国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生活最贫苦，因而革命意愿也最强的群体。只有团结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13: 对
18: 对，
13: 说得对，
14: 润之说得对。韶山虫有首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家里没有隔夜粮，粮都上哪儿去了？都被土豪劣绅剥削走了。
13: 对，是啊，是啊，
4: 是啊。那大家讲一讲，有么子办法来发动农民呢？
6: 哎，润之，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哦，
4: 谁不晓得你开辉是个女主哥啊？你讲。
6: 我想，要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首先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啊。
13: 对对
19: 对，没错，
13: 对。
4: 有道理。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
6: 办农民夜校啊。既宣传了革命道理，又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
9: 哎呀，嫂子，这个办法好嘞，一举两得。
13: 是啊是啊，
14: 还有一得，我们还可以趁机在夜校里考察物色农运苦干。哎哦，
4: 好，
13: 对对对，
19: 胡轩这个办法好，
4: 是一个办法好。
13: 是。
6: 润莲啊，
9: 嫂子，
6: 到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的路啊？
9: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嫂子，要不我们先歇一下。
6: 哎，不了不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最后一个村子做动员，要让乡亲们知道咱农民夜校的好啊。哎，
14: 开会嫂子。啊，估计家里暗亲也该饿了，要不你和润莲先回去吧，最后一个村子我去做动员。哎呀，
6: 不要紧的，福轩，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托付乡亲照顾暗亲了。哎呀，我一起去可以和堂客们拉拉家常，动员工作也能更好的开展。我们抓紧吧，把最后一家跑完。
14: 好，走。
4: 好喜庆的锣鼓鞭炮声呐。福玄，这是哪家家女吧？
14: 润之，你错了，今天是韶山第12家农民夜校成立。啊，
4: 这么多。我记得五天前才7所夜校，怎么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啊？
14: 大家管这个叫长藤结瓜。我和润莲啊，把我们在安源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搬过来了，让毛新梅、李耿侯、庞书侃还有钟志深分片包干筹办夜校，每个人呢又各自找了几个人作为骨干帮忙发动，所以啊就快速铺开了。
4: 好一个长藤结瓜呀，这个办法不错。哎，学校的老师够吗？啊，
14: 问题不大。开会嫂子和李耿侯、庞书侃本来就是老师，我们又从韶山和银田附近的几所学校动员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排班轮流到各个夜校讲课。目前啊， 人手基本够了。
4: 好啊，哎，走，我们去夜宵看一看。
14: 好。
16: 昨天我们学了人字，讲了人人平等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不平等呢？今天我们再学这两个字，穷和富。人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叫穷人，一种叫富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呢？
17: 命呗，穷人的八字不好。
18: 是啊，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
16: 大家说他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啊？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谜底就在这穷和富两个字里。我们先看穷人的穷字啊，上面是个洞穴的穴字，下面是身体的身，加上一个弯腰驼背的弓字。住在山洞里，干着牛马活，连腰都伸不直，这就是穷人。可富人呢？富字是个宝盖头，象征宽敞的房子，中间是说一不二的一，下边是人口的口和填土的填，代表着一个富人管着所有的人口和田地。
18: 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啊。
12: 这他娘的也太不合理了。就这世道有什么道理啊，只有人吃人。
16: 那么现在大家能记住穷和富这两个字了吧？
4: 讲得好，讲得好啊。
16: 哎，润之、福轩，你们来了。
14: 开辉嫂子，你说的太好了，我打心里给你叫好。
4: 开辉，你的哭讲得好。
19: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还记得当年荣之神领着大家抗捐的事吧？那是民国7年，可是呢，严遭捐居然收到了民国27年，整整提前收了20年呐、啊！我把地主陈旭神串通官府镇压了抗捐队伍，荣之神被迫逃离韶山，在外面流浪了7年，穷人被富人逼得越来越穷啊！
12: 命啊！
19: 乡亲们，这不是命，是这个世道不合理、不讲理。要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道，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就好比筷子，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就像当年的荣之神。可要是一把筷子困到一起，土豪劣绅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大家讲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0: 有道理，有道理，是这样的，
21: 就是这个
20: 道理。
21: 咱们团结起来，
22: 一口筷子掰不断。
23: 润之兄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捆在一起啊？
19: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今天参加的农民夜宵就是一个办法，将来等时机成熟了，你们还可以参加农民协会。今天的农民夜宵，将来的农民协会，就是把一根根容易折断的筷子困在一起的绳子嘞。
23: 程旭生，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不就是仗着他手下有几十个团丁吗？我们参加了农民协会，有几百上千人，甚至几万人，到时候他还敢欺负我们吗？
24: 说的对，
25: 对啊，
24: 就是。福轩，我报名参加农民协会。
26: 啊，我替我家男人报个名。
27: 我也报名。
23: 哎哎，为什么你要替你家男人报名啊？你自己不参加吗？
26: 我是物理堂课，也能参加吗？
19: 能，当然能啊。
23: 当然能， 你不是做田人吗？
26: 啊，
23: 凡是。

0: 做田的，当长工打短工的，无论男女都有资格参加。
1: 那我也参加。
0: 好嘞，一会儿下课啊，都到我这里来报名啊。
2: 好，我报名，
3: 我报名。
4: 好，我一个。
1: 好，下课前呢，把昨天我教大家的歌再唱一遍，好不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一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当我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

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随着音乐一起跳。

变坏是一种好习惯，变坏你到底敢不敢？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爱情是无常的，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爱情是一种感觉，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爱情就像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才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都应该爱上爱本身，而不是爱情。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One, a two, a one, a two, a three, ah.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写着鱼妈妈我爱你。
1: 后来孔祥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如今孔祥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小栋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鱼妈妈。

0: 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1: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0: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勤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2: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3: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4: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

0: 共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 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

0: 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好，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0: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进来。
1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2: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1: 哦，有肉有菜。
12: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3: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5: 陕西的。
14: 陕西的。
15: 西安。
1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5: 好。
14: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5: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1: 咱是从哪来的呀？
15: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6: 送
15: 到地头。
16: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6: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7: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7: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6: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5: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 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 8:08，
1: 嗯，
0: 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1: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2: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3: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3: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4: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0: 嗯，
4: 我这里情况就这样。
0: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4: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

0: 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三天早上的7:30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十世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1: 好的，李震。
2: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南风起，覆陇黄。
7: 30对还有60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0: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1: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的。
12: 人到了及时的很，感谢这样的。
10: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2: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0: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2: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块儿。
10: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3: 这边儿俺收割机也给联系到位了。
12: 这一块儿还南边还有一块儿。
10: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2: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我量在，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0: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 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领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4: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0: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5: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姐，
16: 你咋割了我俩的？
15: 当时晾的在有表姐。
10: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2: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5: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0: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6: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0: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7: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0: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0: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1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2: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1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夏收之后是夏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2: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1: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1: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22: 我们通过 IRG 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21: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22: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 一个25%的，一个是250%的，一个是100%。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21: 王俊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美金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0: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21: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0: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21: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0: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解放前，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 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

0: 在大巴车上的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1: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三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一块钱开通7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1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